周深唱过很多有关于光亮的歌，也鼓舞了很多的人，比如说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光亮，包括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自己就是自己的光》，也是来自于周深的全新单曲，据说也会在他马上就要开的北京鸟巢的演唱会当中，这首歌曲会和大家见面，也愿我们都可以内心自带光亮，好好的享受即将到来的假期。好了，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是要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来说一下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国庆中秋双节也给大家带来了价格史低的一个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在这里大家呢先记住这个电话进行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会送给大家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 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还会送给大家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F 环保等级18平米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送给大家全屋70段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换新改造，全屋拆除、垃圾清运等328项，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无任何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装饰风格都可以。所以要装修的听友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用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是国际一线，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还有网红的木纹砖、花砖等等，还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环保等级 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品牌任意挑选颜色样式。想了解优惠内容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质保10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大家有装修需求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赶快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

从长白山到南海，从戈壁大漠到江南水乡，把东西南北的山川湖海全部写进了这首歌词。保持老旧写就的山河图，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演唱，而林花那种高亢嘹亮的嗓音，再配上曾毅的这种说唱，一唱一和，也映照出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开阔豪迈的家国情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依然还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也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

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唱完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的居民就可以购买。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福利，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进行抢购吧。好了，那来听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好啦，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对自己说上一句，我怎么这么好看。大张伟的这些歌有的时候看似是魔性搞怪，但是内核却格外的通透。他也告诉我们不必等待别人的夸奖，我们自己可以夸夸自己，对不对？可以给自己鼓一鼓劲儿。那闪闪发亮的你，电波前的你，是不是也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呢？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大家也期盼着可以和更多的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起来和声，一起来唱歌的话，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我们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也全新打造了一个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在全城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不是专业唱歌的都可以，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等等，也许就是电波前的你。所以无论日常是什么样的身份，那在这里希望大家只要热爱唱歌，喜欢这种唱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都可以来加入我们。报名的微信大家记好，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想要成为合唱团当中的一员，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太一样的是，我们的这个合唱团是主打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全新合唱风格，也会呈现出一种更加的轻。

春时尚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告别沉闷，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909爱乐合唱团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我们的团队呢，还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可以提升大家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遇见同频喜欢唱歌的你，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号码，现在添加来了解详情。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招募的年龄呢是20到45周岁，当然如果条件出众的话，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希望每周的排练吧，都可以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让我们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冰城，共赴热爱。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来了解具体的详情，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到了啊！依然还是老规矩，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此刻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今天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精华来解锁你的中秋福利。好了，说到精华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朋友脑海当中第一跳出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没错，今天团购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大家可能自己买在官网100毫升要1000多，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很实惠，一瓶只要239，两瓶更划算，只要399。首先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精华，就可以得到这个特惠链接了。为什么现在团购精华？其实现在大家精华就要用起来了。夏秋交替完之后，大家可能现在还是在脸上涂的都是比较轻薄的简单的水乳，但是如果想要稳住皮肤的状态，精华是护肤的关键。过完整个夏天，皮肤积攒的日晒的负担，再加上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皮肤就很容易暗沉粗糙，上粉上妆还卡粉，所以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就要精华用起来了。一瓶维稳修护能力在线的精华，今天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护肤界的王牌，很多的明星都在用，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把换季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不少人呢都是空瓶无数次，所以说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如果大家也想要试一试的话，今天的价格很实惠，一瓶239，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回复精华得到特惠链接。说到雅诗兰黛，太多的人都听过它，没有听说过的，对吧？全球女生没有断过对它的喜爱。他们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是有名字的，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说出去都没人信，妥妥的频率的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想要薅这波羊毛的听友别错过。一瓶239，两瓶399。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大家呢也别用错了这个方法，正确的用法效果翻倍，就是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精华登场，挤上两泵放手心，先搓热再上脸，吸收更好。从脸的中间往两边推开，额头从下往上，眼周轻轻打圈按摩，千万别拉扯自己的皮肤，脖子也别忘了戴一戴，颈纹一旦出现显老还难消。涂完按摩大概10几秒左右就可以吸收了，接着你就可以叠加面霜啊，这个等等吧，就可以锁水了。熬夜前呢你用它第二天不垮脸，换季皮肤干泛红还能够稳住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雅诗兰黛精华的修护力。平时自己买1400，今天带给大家的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239，囤两瓶只要399。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回复精华。当然雅诗兰黛小棕瓶能够火这么多年，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像皮肤的夜间修护工，给我们深层肌肤充电，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吸收一点不黏腻。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帮皮肤抵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泛红，晚上厚敷可以当修护精华，熬夜追剧赶方案，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坚持用上2个月会感觉皮肤摸着又软又滑，素颜也透着健康的光泽。好了，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呢首先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今天想得到一瓶239，两瓶399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大家记得回复关键词就是精华，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

一首写给挚友的歌，来自于 F4 的第一时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回声来自于那英，这首歌也是因为那英在我来因为你在的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现场一度的哽咽落泪，这个版本火爆了全网，所以这首歌再一次冲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一个飙升榜，完成了一个二次出圈吧。当然其实这首歌曲很多的朋友说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告诉你前半段人要扛下去，后半段允许一直在扛的人不必再扛下去。所以说好像那英演唱的那个哽咽的版本更符合这首歌曲，也更加的动人，更加的应景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旅程，说一说十一期间的线路。过完了中秋小长假，其实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的十一假期。大家如果还在打算说十一想要去哪里，还没有一个应该说周详的这个计划的话，那可以跟随着我们909省心放心安心的出行。目前十一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团期可供大家来选择，一个是十月二号的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行程十月一号已经满团了，十月二号还剩少量的余位，但是海参崴的这个线路需要有护照在手里边，包括要保证您手里面的护照大于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因为现在再去加办应该是来不及了。手里有护照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说走就走，因为其实免签嘛，所以海参崴现在也成为了大家赴俄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特别是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可能来到这里都是先需要在我们这儿玩一圈逛一圈，然后再从我们这儿到海参崴。哈尔滨其实乘坐着高铁啊，前往绥芬河大概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了，所以也是非常的便利的。而在海参崴呢，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是会觉得既有一点点的熟悉，又有一点点的陌生，包括其实我们从它的这个名字当中是不是啊，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当然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大家去逛的那些欧式的风情的建筑啊，包括街头艺人的这个手风琴呐、百年海滨的这个步行街，大家可能也是觉得尤为的亲切，包括大家喜欢吃的俄式的这种烧烤大串儿、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俄罗斯的啤酒，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一一的安排到。海参崴其实在四天的行程时间当中吧，大家就可以玩得很好了。这个小城地方不大，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欧式的风情，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历史，列宁广场，包括还有9288公里世界最长铁路传奇的纪念碑，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还有七叶与安生电影当中拍的那个托卡内夫灯塔，在行程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感受。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餐，把每人一只帝王蟹也是给大家加在我们的团餐里边了。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此外我们十月一号还有一趟丹东游的行程在等待着大家，丹东游的线路也是四天，出发的时间是10月1号，大家跟我们玩完四天之后回来还可以休息休息，和亲朋好友小聚一下。当然丹东的线路呢，交通工具的选择也是更加的自由的，你可以跟我们选择车队一起自驾，也可以选择乘坐着大巴车。在丹东的行程里边，这一次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鸭绿江断桥，包括还有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还有丹东舰。当然这一次十一期间去丹东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那边舌尖上的美食，懂的朋友们应该都懂，丰盛的海鲜自助地

道的丹东烤肉，还有此时此刻饱满鲜美的黄蚬子会轮番上桌，还有就是金秋限定的东港飞蟹，这些都是在十一期间丹东必打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十一期间去丹东就是要品尝的。所以这一次行程给大家安排上，包括我们在大陆岛给大家也是安排到一天一整天，去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让大家可以洗去一身的疲惫，带小朋友们的也可以在这里水上嬉戏。所以丹东游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无论是大巴还是自驾，也要抓紧提前来报名了。想要了解我们的丹东游的行程，或者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另外，在十一之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条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这条线路性价比也很高，现在报名2980起，如果等到十一之后，这个价格可能也会飙升了。这一趟行程会带领大家玩转广东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南海口、三亚等等吧。想要在那边旅居的朋友们，我们也有康养基地会给大家安排，所以就看你怎么选。想要了解909更多的行程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温润的雨，天凉的风，这是属于九月的限定。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余佳运，九月底，也被大家称为是只属于九月的专属 BGM。 是啊，九月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也要来到十一了。大家在九月份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计划，可以看趁着今天在中秋小长假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好好的去复一下盘。当然在这个九月底，我们909也为电波前热爱喜欢唱歌的好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活动，也希望能够圆更多的朋友们喜欢唱歌的梦想。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大家如果也期待着可以遇见一群同频喜欢唱歌的伙伴，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等等，无论你是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只要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这个合唱团主打的是现代流行年轻化的合唱，全新风格也将会呈现出更青春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年轻人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而且是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我们的团队呢还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教师指导，会给大家系统性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还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到时参加我们的才练安排，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都可以适当放宽。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是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也期待着每周我们的排练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破局者》，也是他本轮演唱会的主题曲，送给所有人的力量寄语。当然，敢于挣脱枷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破局者。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中秋双节给大家带来了价格史低，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这个装修活动，大家先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的家电、海尔双开门的冰箱、75寸的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送给大家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 E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会送给大家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暖气、水管等等换新，还有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一共是328项，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家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用什么材料？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包含在内。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还有网红木门砖、花砖等等吧。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大家可以去挑选。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凯达，品牌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房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质保10年换新。所以说大家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位置，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开始招募了。那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在这儿呢，也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啊，可以来报名。那这个小冰花艺术团呢，也是有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高清演播。

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可以在真实的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的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进行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础。另外，优势三就是海量官方大型的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所以想报名的小朋友们，家长记好这个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000 87996000 87996000，或者是87996111 87996111。

0: 好了，一首卓文萱《爱的城堡》，甜蜜的歌曲，也是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啊多巴胺的分泌。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的节前福利，给到大家呢，在中秋节之前也是909的官方商城，给到大家很多的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包括还有红酒中秋礼等等吧，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把这些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带回家，新秋选好礼来909官方商城更划算。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好了，今天团购什么精华呢？团购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不对啊？很多的女孩子们可能用过了好多个空瓶，但是之前大家买在官网100毫升可能要1400块钱左右。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抢先购，给到大家优惠的福利，一瓶239，两瓶只需要399。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回复精华两个字。眼看夏秋交替，不少的朋友们可能现在护肤还在说像夏天一样简单的水乳，想要稳住好的肌肤状态，精华其实是我们护肤非常关键的一步。尤其是过完了整个夏天，皮肤积攒了很多的日晒的负担，再加上早晚的温差很大，风也很大，肌肤很容易就容易暗沉粗糙，上妆就容易卡粉了。这个状态如果大家也是反反复复不稳定的话，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瓶修护维稳能力在线的精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可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的明星都在用，主打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换季不稳定的皮肤先调理得稳稳当当。不少人都是空瓶无数次，一直无限回购。所以说其实说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了，也比较了解了。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今天，可以说这个品牌全球的女生就没有断过对她的喜爱。那他们家的这个王牌单品小棕瓶必须是有名字的，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官网100毫升真的是要1400块钱左右，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抢先购，一瓶的价格只要239，你囤两瓶就更划算了，两瓶的价格是399，这个价格说出去都没有人信，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节前专属福利，大家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想要薅羊毛的话别犹豫，今天最后的此刻的瞬间了。所以说呢，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大家先来关注，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就回复这两个字就 OK 了，就可以得到399的链接。当然啦，为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能火这么多年，懂的人都懂，因为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核心的成分二裂酵母不是噱头，它是皮肤的夜间修护工，能够钻进肌肤的深层给它充电，熬夜之后你涂它，第二天脸不黄，比敷10片面膜都管用。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也不黏腻。那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就是白天涂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抵御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 那晚上你把它厚涂就可以当做精华，熬夜追剧赶方案，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垮脸。坚持用上两个月，皮肤会明显感到，哎，怎么摸着又软又滑，素颜也透着健康的光泽，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精华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那玛雅善来带的小棕瓶的朋友们呢，也别错过这个好东西啊，来和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大家使用这款精华的方式，用这个效果呢是会直接翻倍的。所以说想在这个我们今天享受到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特价的一瓶239两瓶399，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然后呢记得购买完之后早晚洗脸，你涂完爽肤水再涂这个精华，挤两瓣呢，大概在这个手心当中先把它搓热再上脸，这样吸收会更好。然后这个脸呢要从中间往两边推，额头是从下往上，眼周轻轻的打圈，千万别拉扯皮肤，然后剩一点脖子也别带过，也别忘了带过，因为颈纹一旦出现啊，就比较显老，也比较难消除。涂完之后按摩个大概十几秒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叠加这个面霜锁水，熬夜之前用它，第二天不垮脸，换季如果是干痒泛红也能够稳住状态。所以呢这么用不会浪费大牌的精华的修护力，今天一瓶239，两瓶399，雅诗兰黛的精华，这价说出去没有人信，妥妥的福利。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关注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先关注然后回复精华。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Try， 这是来自于《功夫熊猫3》的全球主题曲 You Just Have to Try to Be Who You Are。 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其实强者不是生来就强大的，成长就是一次次的尝试，勇敢的做真实的自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孙威。好了，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也想做自己的话，我相信对于电波前的好朋友来说，对于喜欢听我们909音乐广播的更多的好朋友们来说，大家不光是喜欢听音乐，而且可能还会喜欢唱歌，对不对？有的时候在我们跟大家分享歌曲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在电波那一边跟着一起哼唱。那在这儿呢，我们909呢也是最近给大家打造了一个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现在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如果大家也期盼着不光是自己一个人唱歌，还可以遇见更多的一群同频的伙伴，然后把你们的这些优美的歌声都汇聚成有感染力的和声，大家还能够一起站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大家呢想要加入到我们909的爱乐青年合唱团，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我们的团员大家呢可以来自于各行各业，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上班族都是没有问题的，自由职业者、教师啊、医生啊等等等等，无论你是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只要你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的合唱形式呢也和传统的不同，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加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让大家唱出这种青春的氛围感。所以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合唱团的听友，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呢是全程公益免费的，而且是零学费，我们的团队还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专业演唱能力，而且表现优异的学员，我们后期还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的演出等等真实的舞台。所以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节奏，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都可以来报名。招募的年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都可以放宽，所以想报名的话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85-4588-8877 185-4588-8877 185-4588-8877。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畅享冰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幺八五

至于关喆，如果分开我也爱你。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点开心快乐的事情，来说一下我们马上度过的中秋小长假之后的十一的假期，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呢？十一假期如果大家不想可能去赶人潮的话，想主打一个比较省心，想要去吃一吃美食，想要去泡一泡温泉的话，可以跟随着我们经典909来到丹东去感受一下这个东北宝藏的边境海岸线。可以说在十一期间也是一年当中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也最舒服的黄金季节，每年到了这个十一都是一个到达丹东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人其实也不看什么，就是为了吃那一口地道的黄蚬子，包括还有金秋的东港飞蟹。所以说如果大家也喜欢吃的话，那这个十一你就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前往了。我们丹东游的行程是10月1号到10月4号，一共是4天的时间，一号出发，你可以跟着我们开车，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同自驾前往丹东的线路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海鲜美味，一次性的让你吃过瘾，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安排，还有地道的丹东烤肉轮番上桌。大家呢在这里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泡一泡温泉啊，安排到的是这个大陆岛独一无二的天然的海水养生温泉，稀缺的地质资源，舒缓筋骨，治愈疲惫，带孩子还可以在这儿水上嬉戏。另外包括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还有丹东舰，这一次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所以想报名丹东游的行程，或者是说在十一期间大家还没有出行的打算，现在看哪儿可能都觉得人多票贵，那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丹东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

1799，标注丹东来了解行程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丹东。1704449909，标注丹东。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在11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海参崴的行程也是4天，是在10月2号出发，同样有海鲜，但是到了那边的海鲜就变成了帝王蟹。我们给每个听友加赠一只。海参崴因为是免签，但是需要有护照在手，如果没有护照的朋友们可能就很遗憾了，这里去不了了，大家就可以去丹东。如果说有护照在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那里的这种俄式的浪漫的风情，去逛一逛百年步行街，去感受一下托卡内夫灯塔，去看一看9288公里世界最长铁路传奇，去感受一下太平洋。所以说在海参崴的线路当中吧，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11的这种度假体验。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另外还有在11过后我们的909气候暖营，广东海南的15天的康养之旅。如果说大家想去潮汕转一转，想去海陵岛全国最美的海边去度一度假，我们有6天海景房的安排，包括湛江、海南、海口、三亚，大家呢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这条线路2980起的价格，包括老人如果想旅居啊，那想这个到更多的康养的地方，现在这条线路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详情。如果11之后，这个康养的价格也会逐渐的飙升。所以说近期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想了解909的行程线路的详情，记好孙威的微信就可以了，添加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好了，那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提前祝大家中秋小长假快乐，节后见啦。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家是什么？
8: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7: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8: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带给你的《为你写诗》。北京时间的10:0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这样的好天气当中，希望这里的好歌带给你一份愉悦的好心情。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改善住房的朋友实现你的理想家。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那首期招募将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比较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赶快加入其中。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让孩子能够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能够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提高到底是什么。比方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呢是一定翻倍的，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以及更多的舞台经验，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素质。还有呢，第三点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那你想想，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艺术活动等等，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团员登台演出，那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为孩子的综评添更加的这种能力。还有第四个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对于学员来说的话，他们的节目可以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各大平台进行播出，包括新媒体，那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还可以推荐哈，与这个米谷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的小演员梦想。所以平时比方说孩子喜欢并且热爱的，还有呢有点胆怯紧张的、不善于表达的，我觉得都可以来报名。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克服他的心理障碍，同时又能够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对吧？丰富舞台的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报名就可以。大家都会知道啊，艺术团他的团员一定是固定的数量的啊，不会超，所以呢先到先得，别错过了，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更大的平台、更好的资源、更加优秀的这样的执教团队，那助力孩子成长过程里边提升更快，能够呢区别于其他。8799-6300-8799-6300-8799-6300，现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然后锁定名额就可以了。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的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跟聆听。有关于选房和装修的各种问题，第一时间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彭佳慧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选完房之后，可能重中之重就是选择适合的装修公司，帮自己呢把理想家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在前期选择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那在这里给大家呢推荐一下万象装饰，可以说在双节来临之际特别有推出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在这里更多的朋友其实呢，无论你是新房二手房都可以，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哈，我们来说一说，比方说你是新房装修的话，那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同时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赠送的部分专属福利，比方说这个全屋家电哈，你像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的60升热水器，那新房装修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同时还可以享受到的是赠送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级别的，而且是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如果你是二手房装修选择，可以获得全屋赠送的是70段铝窗户，然后呢，包括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一口价零增项。想要装修的你，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它的诚意。比方说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钱，对吧？装饰呢，有自己的设计团队，而且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它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很多人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质疑，说价格很便宜，那选用的材料。

料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吧？会不会以次充好等等这些顾虑和担心，我们给大家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等这些全部包含，而且品牌很齐全。比方说地砖哈，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这些是不是都是你所熟悉的呢？还有就是网红的木纹砖花等等这些，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款式。另外如果说到地板，你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听华、好门面、欧派、凯达木门，所有的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随心选择，自由灵活。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你可以去参考。而且你像细节的部分哈，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表面工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质保是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隐蔽工程我们看不到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问题，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而且呢做到了的是终身质保。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万象装饰，道里区康安路107号，8623-9797 8623-9797，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北京时间的10:42，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跟你分享的是十一假期哈，可以选择跟随909一起出发，打卡的是边境历史、碧海海岛，包括了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这一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现在正在。

火热报名当中了，我们可以在一站式的行程里边呢，去领略一下辽东多样的风光，比方说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一趟旅途全部都会拥有。整个行程包含呢，其实很多的亮点，比方说我们一起承载了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眺望对岸一域风光，全国唯一完整的展现出了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的丹东舰，近距离感受一下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探寻的是甲午海战遗迹，感受浓浓的渔家风情，更有北方唯一的北黄海温水这样的一个温泉。其实呢，无论是药浴还是盐浴，在整个的戏水区里面，其实它都会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当你泡上一池的时候，最重要的感受到的是卸下一身的疲惫感，轻松自在。那一路美食也是不间断的，完整的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品质所在，因为给大家安排的是丰盛的海鲜自助、地道的丹东烤肉，能够满足大家味蕾的需求。一共4天的时间，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每个人只需要1980元，一价全包哈。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丹东两个字。另外的话，也给大家推出了哈909邂逅暖阳广东海南15天的康养之旅，这个呢其实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平时比较忙碌，正在努力自己的事业，没有办法说陪爸妈出去玩一下，一玩玩十几天半个月，这种不大现实，所以你可以给他们报个名，10月27号出发邂逅暖阳15天的行程，这一次将潮汕、海陵岛、湛江、海口、三亚等大家想去的热门景区通通的安排上了，同时把康养的自由度给足。那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东的第一站，先去近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打卡。其实整个行程安排非常细致，而且能够让爸妈玩得更开心。那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第一时间可以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康养两个字。今天的英子选房直播就到这里，我是英子，祝福各位中秋佳节快乐，团圆，感受到浓浓的这样的节日气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宝。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

0: 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都说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那么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现在就登录到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丰收节主题喜悦开播的此时此刻，咱们讲一段历史，落一款好物。那去哪里看呢？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我们909的主持人现在正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说一段诚实，乐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咱滨城百姓餐桌。一定要记得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进到直播间当中来支持一下909的主持人。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开放了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喜欢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踊跃报名加入。

我们有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给孩子们进行实训，其次呢，就是我们有一线的播音专家来亲自授课，而且都是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了上百场大型晚会的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第三点，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第四点，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么帮助孩子克服胆怯呀、紧张啊，丰富孩子的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包括锻炼他团队协作的能力。那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87996000，87996111。

0: 回来吗？
1: 艾玛，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到花乡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那么此时此刻，我们909的节目主持人正在我们的丰收节目主题直播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段诚实，和大家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槟城百姓餐桌。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此时此刻看我们909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说那些有趣的事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各色好物。现在就来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登录直播间看909的主持人和你分享各色好物。

你好，这里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叶薇，也是你的浪漫 DJ。 我们说啊，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如果你厌倦了独自哼唱，是不是会期待着遇见一群同频的朋友，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来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的爱好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了，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上班族啊，自由职业呀，教师啊，医生啊，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的这么一个歌者。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一样啊，我们的合唱团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的风格，会将呈现出那一种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啊，免费免费，而且零学费。团队呢将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会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这样的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加排练啊，心态积极又阳光，就可以报名。我们现在招募的是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我们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一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加入到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啊，18545888877啊，18545 4 8 7 7 18545 4 8 7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正在寻找好的装修，想要用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节同那这个双节啊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我们的听众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的大包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您啊，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您全屋定制的衣柜啊，尼尔可达。ENF 级别的环保等级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如果你是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给您的是啥呢？全屋70断桥铝塑窗户啊，全部给咱换新，包括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的垃圾清运啊，328项等等。

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增项的这个费用。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 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它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啊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木门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那等等啊，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啊都有啊，你可以任意去挑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还有凯达，所有的品牌您都是随意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也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啊。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呢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它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啊水管电线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啊，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十年维修换新。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还等啥呢？现在就拨打电话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收音机前的你啊，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只有几天假期又不知道该去哪儿玩好呢？如果啊，你想一趟旅程一次性的把边境打卡，包括碧海蓝天、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的话，那么这一条从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你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呢是自驾前往啊，那么如果你嫌累的话，你也可以跟着我们大巴一起出发，一站式带你领略辽东多样风光。都哪些呢？江桥历史啊，海岛沙滩呐，温泉康养啊，地道海鲜呐，一站式通通都让你拥有到。然后我们行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景点带大家去，就是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有这么几点比较不错啊，就是我觉得蛮好的。第一点，你不用自己做攻略了；第二点，票啊、出行啊、安排啊，你啥你也不用操心了，是吧？你就跟着我们的行程一起走就行。然后相对来说，咱这个行程是比较自由的。你说自驾是不是？你自己停停走走比较放松。然后呢，一切东西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你自己完全不需要做那个攻略。也不需要挨那个累了，你就按照一站一站，下一站去哪儿，下一站去哪儿，是该吃饭了还是该逛景点了，我们会提前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帮你安排好，你直接去就 OK 了。是不是会觉得真是省时省力又省心，主打的一个就是各种省省省啊。然后你看咱自驾的话，每个人是1980，对吧？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帮你搞定了，门票啊、船票啊、在哪儿吃啊、住宿啊、景区的名额呀，都给你争取来了。我们十一啊，自驾集结一起出发。然后你觉得不，我不想开车那么辛苦，那你就跟我们大巴。

搭车一起走嘛，同款行程一起出发，咱也去看看那个鸭绿江奔涌的样子啊，这个海边的浪涛翻滚的样子是吧？赴一场金秋山海之约，4天的时间，咱10月1号出发啊，10月1号出发，就是你自驾的话，就是我想停我就停，我想走我就走，比较自由，比较放松是吧？想玩就玩，而且完全没有套路，我们把吃饭啊、住宿啊、景点啊、门票啊是吧？船票啊，我们都给你解决，都给你搞定了，你不用操心吃和住，不用担心这个票务的问题，是不是？11期间啥最难抢？一个是住宿，一个就是票，对吧？大家都在出来玩，大家都在出来浪，所以我们把这些难点都帮你解决，都帮你搞定，路线都帮你规划好了。所以说，想要11期间跟我们一起去丹东的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是一。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的话，跟着我们909一起走，让我们带你吃喝玩乐全都有。而且这个季节的丹东那黄蚬子太肥太好吃了，就包括现在啊，我们吃的那个小儿鲜，现在的小儿鲜都肥肥那大肚子，哎呀，昨天晚上刚吃完，真觉得现在这个时节去吃，去海边去吃海鲜，简直是再正确不过的决定了啊！跟着909，我们一起带你去丹东，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啊 ，FM 909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十一小长假啊，马上就要到了，转眼就近在眼前了。十一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想要去哪儿玩？想要放松？想要度假？想要休闲？去哪里才能够避开人潮？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所以我们909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条路线，在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这是什么？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对，你没有听错，我们用4天的时间带你去国外转一转。有的听众听了觉得好搞笑啊，4天还要出国。哎，我们去一个距离我们尔滨真的很近很近，咱们坐着高铁就能轻松出境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常常被你忽略到？来自于俄罗斯的海参崴，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啊，三面环海的一座小城。它并不大，但是它非常的干净，街头巷尾凡是你看到的都是大高个大长腿啊，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全部都是这种，就放眼望过去全都是外国人。就是它是距离我们尔滨很近的一个我们出国旅行或者说去俄罗斯旅行啊，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啊。更重要的就是它真的是跟我们尔滨近在咫尺，太近了，咱不用转机，你坐着高铁就可以轻松过去了啊。不对，因为叫做轻松出境啊。然后这就是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那去这条俄罗斯海参崴的线路啊，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我这个假期是吧，时间并不是很多，然后我就那么几天的时间。第二点，就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就是我不想去人挨人人挤人，人潮汹涌，摩肩接踵，我想避开人潮，哎，海参崴这条线路非常的适合。然后会有很多的听众说我想去看海，海参崴这条线路啊，它三面环海，就是我们所入住的酒店附近就有海，包括说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叫玻璃瓶广场的地方。你听到这个名字是吧，玻璃瓶广场。这个玻璃瓶广场这个什么情况呢？若干年之前，我们知道俄罗斯人爱喝酒，对不对？爱喝酒，各种各样的酒啊，啤酒、葡萄酒、白酒，葛娃子啊，不对，就是他们爱喝各种各样的酒。然后这个酒喝完了之后，有很多的啤酒瓶儿，很多的酒瓶子，他们就专门找了一个海边这个地方去倾倒这个酒瓶，把酒瓶子倒在这个海边之后，经过海水多年的冲刷，酒瓶碎了之后呢，经过海水的冲刷与打磨，以及瓶子和瓶子之间的这种摩擦，然后它们都变成了一种透明状态的那种鹅卵石一样，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海水冲过之后啊，既圆润，然后看起来晶莹剔透，各种各样的颜色，绿的、白的、黄的、红的，好美好美。然后就在这个啤酒广场这里啊，啤酒瓶广场。然后之前因为很多的游客去到这儿，会发现这个各色的彩色鹅卵石，啤酒瓶的鹅卵石很漂亮，大家可能就拿走个一两个，以至于说海参崴这一座城市特意为这个事情立了个法，就是说大家不许把这个鹅卵石、彩色鹅卵石带走，就足以见得说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好看啊。这是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点。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用很少的钱，2000多块钱，咱们出了一趟国，然后十一这么大个节日，我们还避开人潮，整个的这个行程吃住行都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团费当中，每个人2599啊。10月2号的团期现在还有少量的几个位置，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那么去到俄罗斯啊，我们去海参崴这个地方，什么东西一定要吃？帝王蟹，真的一定要吃，冷水域的海鲜更加的鲜甜。所以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特别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海鲜大餐一些时令的这个海鲜咱们就不说了，咱就说帝王蟹，我们是人手一只，就算是孩子去了，孩子也自己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大到什么程度，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
的全拼。会有听众说，那提档升级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是不是额外付费？不用，它是包括在我们的团餐当中的，包括在咱们那个2599的费用当中的。4天的行程，咱们出个国，避开人潮，去看海，去吃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哦。添加微信吧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在直播的是我们909的主持人阿斌和何欣，那所以呢支持一下我们909的主持人，现在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天鹅甄选的视频号，看909为你直播，看909为你带货，让我们一起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丰富我们的百姓餐桌。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啦。首先我们现在招募的朗诵团和声乐团两个团啊，双团席位，名额都是有限的，抓紧时间来报名。欢迎热爱唱歌呀，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踊跃加入。我们这里呢是有四大核心优势的，给到孩子的是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我们有广电的顶级专业的实战场地啊，千米演播大厅，包括500平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的教室给到孩子啊，那是那种什么呢，比较真实的排练场景，效果是翻倍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是一线的播音专家来亲自授课，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持人，拥有着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啊，专业导师能够帮孩子夯实语言的基本功。第三点啊，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那官方各类的大型晚会，包括文化节活动啊，我们会优先安排艺术团的我们的小学员登台演出。最后一点，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啊、影视剧的拍摄啊，我们的学员呢可以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各档节目啊、新媒体平台啊来播出孩子们的作品，并且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与的这个荣誉证书，可以存入到成长档案当中。总之，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帮助孩子克服胆怯呀、紧张啊，丰富孩子的舞台表现力，提升他的阅读表达，锻炼他的团队协作。就来我们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87996000，87996000。

我们说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唱啊哼唱啊，那你是不是也期待着能够遇到一群同频的伙伴呢？汇聚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去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的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啊，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等等等等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一样啊，我们的合唱团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它将呈现出更加的时尚、更加的舞台有张力的那一种合唱模式啊，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都是公益的、免费的、零学费的啊，团队呢将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会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啊、公益晚会啊这样的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的音准包括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啦。招募的年龄啊，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的呢，年龄我们可以适当放宽的，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你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啊，1854548877，1854548877。那报名的话，记得添加微信1854548877，1854548877。

是不是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原因未能成行啊。咱们这一次呢，去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转上一转啊。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这里有蓝天，在这里你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啊。这一次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啊，咱放下顾虑，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而且11期间我们出发的日期是10月2号，现在只剩最后这一个团期了啊，还有少量的几个位置啊。就是去这个俄罗斯海参崴有这么几点我真的觉得是比较不错的。第一点呢，就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我假期啊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我也不想说7天我都在外边浪是吧，我最好我就出去4天啊左右啊。然后呢去一个人少一点的，就是说避开人潮的，对不对？然后最好能出个国，最好能看个海，对吧？咱这个行程完全满足你心目当中的需求。海参崴这座小城，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座小城，然后呢它到处都有这种海风习习，非常舒适的这种感觉。放眼望去啊，街上的建筑包括街上行走的人群，那妥妥的一看就是异国他乡。包括在这个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东正大教堂，真的很漂亮，金碧辉煌，你绝对就有一种欧陆风情，你感觉你不是在这个俄罗斯，真的你会觉得你好像在欧洲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海参崴这座城市，它是实际上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它是东方明珠啊，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就既有那种欧陆风情，浪漫又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太近了，咱不用转机啊，你坐着高铁就能轻松出境，这真的是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而且费用还不贵，2599的价格，你要知道你这是出个国呀，餐食啊住宿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而且我们还额外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就其他海鲜咱就不说了，就说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你去看看啊，就中秋你去看看帝王蟹多少钱一斤啊，你去看看现在不得涨到300多一斤了。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你看给大家主动的提档升级了，你这个海鲜大餐是包括在你团费当中的，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大餐帝王蟹人手一只，就算孩子去了孩子自己都吃一只啊。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大餐，就是让你尝尝地道的俄罗斯大串吧哈。红酒啊，啤酒啊，沃特嘎呀，葛瓦斯啊，都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让你去品尝到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都说啊，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那此时此刻，我们909啊，主持人正在我们的天鹅甄选视频号上给大家直播带货呢。那你现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入到天鹅甄选视频号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给大家讲一段历史，落一款好物，和你分享的是丰收的成果，和你分享的是丰富我们槟城百姓餐桌的美食美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啊！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啊！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啊，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大家全屋家电啊，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咱啥呢？全屋定制啊，就是全屋送给您的是这个70断桥铝窗户，全部都给咱换新了啊，然后防盗门呐、全屋的这个电线呐、水管啊、暖气片呐、全部换新啊。如果你是旧房、老房改造要翻新的话，48800赠给您是这个啊。全屋拆除的这个垃圾包括清运，328项，反正就是等等吧，一口价啊，零增项。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的增项费用。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啊、风格呀、都 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啊，那用的是什么材料呢？那么万象装饰给咱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它是包含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木门啊等等，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等等啊，还有呢像网红的木纹砖，包括花砖等等，这些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都上百款的啊。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啊、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凯达等等，那么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燕子和样子和颜色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的官方这个抖音号啊，那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可以提前的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是东方雨虹，乳胶漆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

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它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哎，咱都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维修换新。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先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啊！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那么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的假期时间，我们去哪儿玩好呢？是既能够满足我们想要逛山逛海的这样的想法，同时时间上又能自由一点，最好还能够看看海吃吃海鲜。哎，我们909给大家安排了一条能够让大家满足这一趟行程啊，咱既打卡了边境历史，还能够看山看海，然后体验一下海水温泉，感受一下地道的渔家烟火。这就是一条从哈尔滨出发，10月1号出发啊，丹东4天的行程。这个行程你真的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呢有两种出行方式，一种是自驾，另外一种就是跟我们大巴车啊，两种啊出行方式。一站式带你领略辽东的多样风光。这个时节啊，咱得说，这个时节是一年之中丹东风光最美。

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黄金窗口期啊，不接受任何反驳。这个时候为啥这么说呢？它没有酷暑，没有暴晒，就只有对我们来说就是温柔的海风，还有肥美的海鲜，全程带你沉浸式的解锁高舒适度的这么一种出行体验。两种出行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自驾，另外一种大巴车，你可以任选啊。价格1980，我们是一价到底的啊。然后好在哪儿啊？就是我们自驾出去，我们都知道说你自己得做攻略吧，是吧？住哪儿，吃啥，然后我们从这一站到下一站这个时间哈、啊、掌控，包括说我们的门票、我们的船票非常繁琐，谁做攻略谁知道，真的非常繁琐，很累，很心累。然后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听到说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啊？今天晚上住哪儿啊？吃什么呀？各种各样的问题围绕着你。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这些完全你不需要去考虑，你只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就可以了，你不用做攻略，不用费这个心思了啊。1980，而且咱是一价到底，就自驾游这一块啊，轻松的玩转山海丹东。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这个秋日限定的优选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在行程当中要带大家漫步在大陆岛，这两年大陆岛特别的火啊，静候一下黄海日出，看一看潮起潮落，独享一下海岛慢生活，然后再看一看这个，走一走啊鸭绿江的断桥，触摸一下岁月的痕迹，瞬间是我们就读懂了横色峥嵘历史，再登上这个退役功勋舰，感受一下大国海军力量啊，就很牛啊、是吧？旅途当中更是满足了大家舌尖上的这个盛宴啊，比如说飞蟹啊，肥美的黄蚬子，地道的边境烤肉，顿顿新鲜，口口鲜甜，实现了真正的海边美食自由。玩累了呢，咱们就泡泡温泉啊，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你是喜欢这个药浴的、盐浴的、戏水区的，应有尽有啊，想玩就玩，开心的玩，想停就停，绝没有套路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 909叶威 ，FM 909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那今天怎么整呢？开几个号吧，先定一下子。
6: 都开。
5: 这个开片五五九不是那个 KP 五五九九肯定开这一个。
6: 行。
5: 然后呢，再开啥呢？
6: 说说你视频号吧。
5: 啊，我先说说那啥吧。今天非常非常的特殊啊！今天在这个节前的这个最后一天，明天中秋节，先祝大家阖家团圆啊，这个中秋快乐。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呀。终极大换号，但是也就是仅此一天啊。微信的视频号今天要搜索909木木，909木木啊，如沐春风的木，三点水加一个木头的木，沐浴露的木。
7: 嗯，
5: 哎，今天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大家搜索909木木啊，三点水加木头木，沐浴露的木。来，大家先这个进一下这个，这个是今天最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为什么呢？节前了，这个老人家提前过一天节，
7: 老人家
5: 提前过一天节，然后呢，东哥也是

0: 老人家少揣一个手机，啊，临时，这就是来了这么一个变故，
1: 都赶一
0: 啊，
1: 起了，
2: 都
0: 对，
2: 岁数大了，就那个啥吧。
0: 对，大家谅解老人家啊，就是微信视频号，今天视频号的直播啊，909木木，909木木，如沐春风的木啊，点进来，画面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号啊，然后也仅此一天，
3: 嗯。完了，说一下咱公众微信号，
0: 然后说一下微信这个对公众号不变啊，公众号还是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然后点击关注啊，发送你的问题。然后今天这个问车什么的这些都不变，关于车的问题啊，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那还是再磨叽一遍今天最大的变化啊，这个。微信视频号，今天视频号直播是909木木，909，然后如沐春风的沐，沐浴露的沐啊。高哥，你那个打开没有？开了。
1: 我这个抖音号开了，直播间人呢、
0: 啊、
1: 还陆续的在往里进。
0: 啊、
1: 我的抖音号呢是 KP5599，你们可以搜一下，关注一下，嗯、
0: 啊，
1: 然后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呢进行互动了。
0: 哎，这是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双号齐开呗，是不是？是不是？然后看看。
3: 那
0: 今天不说阿拉伯，
3: 今天咱就不现实了吧？
0: 不说电话号？
3: 对呀、啊，不，今天咱就不现实了。对，
0: 这么的，
3: 高哥，你先说吧。
0: 高哥，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
1: 啊，
0: 也是好奇，想试一下子。咱先说电话号。
1: 那不行，说了肯定就断播了，
0: 就疯了。
1: 对，
0: 啊，
1: 这属于敏感词。
0: 高哥还是
1: 你对这游戏规则掌握的不好
4: 了吗？
0: 啊，
4: 上来人的话，直播就使你这个就得了呗，你得说号啊。
2: 说他那个关了就关了吧，
0: 这话我没敢提，这话
1: 不是、啊、你是随意咋整都行，你得为节目质量来着
0: 想。来吧，总之今天是不现实了，高哥先来吧、
1: 啊。好，
0: 嗯，
1: 做事让人放心，相处让人舒服，这大概是最好的经营方式。想看50汽车呢，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这个50星光 L 呢，这款车呢店里有优惠了，而且呢还有现车。也支持贷款，3年8万块钱是免息的。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现在呢我们店里搞活动，试驾呢还有试驾礼品，如果成交了呢还可以砸个金蛋，100%中奖，而且还免费评估。针对于售后的用户呢，免费添加油液和免费全车检测。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店里看一看，有好的政策。如果有需要呢，可以给我发私信。完事了。
2: 真没说哈，嗯，行，忍住了，那可不。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预算在63800起到30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预算啊，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车型。那新能源、纯电和增程两种模式，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的话，能买到领跑的全系车型，应该算是这个在竞品里边，它属于是续航里程相当长的这样一个车了。无论是两厢的轿车，还是 SUV， 包括我们的 B01 的这么一个轴距2.73米的这样的一个轿车啊，都是在100000块钱以左右。那D99的我们的非本品置换8000元补贴呢，也是到今天最后一天。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 MPV， 大型的这种家用商用的这种 MPV， 预算在20多万，5.2米的车长，轴距3.1米多，都可以来看一看D99。那D99今天还是啊，今天锁单就会享受8000元的非本品置换补贴，本品置换补贴是10000元。也可以加，然后都可以私信我啊。如果说对领跑车型感兴趣，都可以私信我。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现在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 EZ60，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咱们新改款的，现在呢是激光雷达版的这款车呢，值得大家去试，因为试乘的这个车呢是不晕车的，你开车是一种感受啊，乘坐车辆啊不晕车，这是非常难得的新能源。欢迎大家到城乡路的302号，或者是先锋路的2号，哪个就近您就去哪儿试驾都可以。另外302号咱们还有阿维塔，您都可以去啊，也可以啊私信我，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3: 那个是高哥的这个抖音号直播呢是吧？
0: 高哥是手动这个，
3: 高哥我是慎重点还是不慎重点？
1: 自由发挥。

0: 问你诞辰多少周年？你说八一，
1: 就是考考你数学。
2: 四十五，
0: 周岁是吧？
2: 对，
0: 这事你不提提？
1: 四十五，
0: 十五的月亮十四圆，月饼的月饼，对呀、啊，
2: 还给我
0: 东
2: 了，这家
1: 哎啊。
0: 叔挑你这理没毛病，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对，
1: 这事我舒服。
0: 首先一点，我们现在就应该点一首歌，叫什么？不老的爸爸，是不是高哥？你就听一下。
2: 点完歌之后还有生日礼物，
0: 礼物就免了吧。大家、
2: 啊没有啊、
0: 今年都不太好过，日子都挺难，是不是、啊？好了，我说完了。
1: 你看陈雪都说了，说四十五，我高哥不像，也就三十七八，
0: 显灵。
2: 不像嗯，
0: 真的，高哥要是说长相、颜值这块儿，绝对像三十八九。
3: 我夸我自己的话，我送给我高哥没毛病吧？越活越回旋，是不是这么词儿？
2: 那叫越活越年轻。
0: 你不用比划，高哥
2: 啊！
0: 一会儿你要是比划的不当不正的，一会儿我就说电话号码。
2: 我刚才给你带了个特效，
0: 啊、
2: 特别值，
0: 是不是啊？哎，你就来就完了。
1: 今天电话号一说，
0: 好了，我说完了，说正事儿吧，咱那啥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咱呢最主要呢还是说呢，这个给大家解答一下，不管你是新车咨询的二手评估啊，包括车辆的维修保养、保养改装啊，包括各种车务以及保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通过的这个方式就是公众微信账号，
1: 对，
0: 是风情山峰的风，引擎的擎，
1: 嗯，
0: 再就是木木老师这个微信视频
1: 号，嗯，
0: 哎，微信视频号呢，你搜909木木啊，
1: 如沐春风，沐浴沐浴露的沐
0: 啊，如沐春风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沐浴露的沐，这就大家都知道，整如沐春风，
0: 俗点多，
1: 高哥就得说我周了，
2: 对对对，
0: 嗯，
1: 对，这个来啊！现在是进来265人了，然后大家这个微信视频号搜索909木木，
0: 哎呦，二百多人呢、啊。
1: 对，今天这个视频号直播是换号
0: 了，够用了，够用了。
1: 嗯、
0: 你看，哎，你瞅一眼我高哥那多少？你看我高我高
2: 我这390人了，
0: 三百多人
2: 啊！
0: 哦、
1: 你看
0: 他是不是拍我
3: 了？
2: 嗯，四百了。
0: 哎，有一哈尔滨有一个吧，经营时间比较长的那个二车公司，这个公司呢。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因为怕把这说多号了啊。因为这样，只要我知道这个抖抖的厉害，只要你一敢说地址、电话、名，马上就多号，嗯，非常厉害。
1: 有朋友现在给我发了一个跟 AI 的聊天，搜咱哈尔滨音乐广播徐梦侃车哈，然后说嘉宾王晨，这个从 4S 店走了之后，对高级对高哥的打击有多大？
2: 打断一下，这个昨天念完了，这个问题就过了
1: 啊，这说了
2: 对。
0: 不还有没说的呢，允许说吧。昨天呢，这个我刷视频的时候呢，刚好刷到了飞天小女警，也就是呢我妹妹王晨的这个发了个抖抖啊，一段小视频啊，感叹了一下这些年在汽车圈中的不容易，确实很不容易啊。然后呢咱很多的听友都给回复了啊，都给回复了，完了之后呢感谢大家对王晨的关怀啊，然后呢，祝王晨真的鹏程万里啊，越来越好。
1: 嗯，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啊，最近打算换第二台车了，平时主要就是市区通勤，一年也就跑两三次高速，有没有必要在这个叫 T 上啊追求一下子？是2.0T 呀、啊，是3.0T 啥的啊？
0: 首先，他说买油的还买电的了吗？
1: 那这种应该。
0: 首先现在买车的话是这样的啊，
1: 没说预算，
0: 现在在新车咨询方面呢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那么我们就说一个买车或者看哪车就行了。现在汽车的话呢，如果我们分大类的话，基本就是两块，一块呢就是我们的纯油版，包括呢现在这种双擎也都归为纯油版，就是纯汽油版。另外呢就是新能源，新能源的话呢这里头又分增程啊、插混呐、啊、以及纯电，对、
1: 嗯，
0: 哎，然后呢？如果再细分的话，是轿车啊、SUV 啊，还是 MPV， 还是这种旅行版啊，或者是城市的多功能轿车？其实现在分很多种。再就是呢，如果你要咨询新车的话，咱还得说一下预算呢。买车第一个产生的关系就是钱儿啊。高哥，你不用心了眼瞅我，你心了眼瞅我也得花钱买，来
2: 电
0: 也不能白开。
2: 你说的不严谨，虽然你说的很全了，有电的、纯电的、插电的、燃油的。轿子 SUV MPV， 那你就不能买个两门的轿跑吗？或者敞篷的两门轿跑？
0: 那不属于轿车吗？
2: 那轿车，那为什么轿车在车型出厂的时候它标注，
0: 嗯，
2: 四门轿跑，两门轿跑？

0: 轿跑，还标注两门敞篷轿跑呢。
1: 你开过轿跑吗？
0: 我不仅开过，我还卖过呢。
1: 不是，我问你开没开，卖过谁都卖，你开过吗？
0: 啊、开过。
1: 啥呀、啊？
0: 马自达的，MX5。
1: 啊，就是从那个店门
0: 口手动挡的俩门的
1: 店门口挪到店里。
0: 那是手动敞篷的。
1: 是不？我问你，是不是从店门口开到店里？
0: 啊，店里到店外，
1: 大概能有六米。
0: 没有，16米吧。
1: 5公里以内的。对，他高哥吧，我没有看扁他，他开车确实开的车型非常少啊，虽然卖过的车型很多，但是如果说这个深度驾驶的话，他基本为零啊。
0: 哥，你这表扬我呢吗？
1: 那你要听不明白呢，我是啥招？
0: 用以前老话来讲，我吃的盐都比你喝的水少。
1: 哎呀，
2: 吃
1: 那高哥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多呀。
0: 哎，对，你看，这
1: 要不现在能跑得这么快吗？三楼爬一个空盘下来就刷。
3: 这个词儿好像不太理解。
2: 真是，
1: 那个
2: 能听懂就完事儿。
1: 高哥今天过生日，你们别把话说的太直白了，听不懂就听不懂吧，挺快乐的。来看看有没有汽车问题。
2: 有，到冬天了，这有人问是今年这个开的。就是今年是第一年开冬天的车，就今年刚开车呗，新手呗。
1: 嗯。
2: 然后就是问他手里边的这个车，这个到冬天的话，就是没有库一直放在外边的话，行不行？
1: 行是肯定行啊，不管啥车的话，现在就现在的
0: 没这条件，只能冻着了。
2: 你是新车还是旧车呀？
1: 对，如果是新车，
2: 如果年头长了的话，可能电瓶这一块得注意一下。
1: 那个，如果要是新车的话，不管是5-60万的，或者是更高级的车型，以现在的我国的我们这个工业这个技术来说，你放一冬天，你放两冬天，你就正常开啊，那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预算12-14万，哎，真明确啊！家里两口子偶尔回趟外县的老家，得能跑烂路。那就电车白扯了，就不能
3: 电车不一定跑不了烂路，
2: 怕磕底盘吧。
1: 在这儿呢说一下啊，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女性的车主，她开的是一台新能源的车，而且是一台轿车，但我注意到好几回了，但是她在上道牙子和下道牙子的时候，叫马路牙子，
2: 马路牙子，
1: 哎，无所畏惧，咔咔就上，咔咔就下。在我们商务二车当中，就是包括现在全国南北方都是，如果电池发生了刮碰，这电池呢可能你正常使用，但是发现电池包的外面呢有刮蹭，这个收车的时候，南北方都是按事故车收。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开电车的话一定注意不要刮底盘，不能像我们以前刮开油车嘎吱一声无所谓，是吧？
2: 嗯。
1: 但是呢现在电车不行，电车呢最值钱的就是那块电池，所以的话大家这个遇到不好路面的时候，开电车一定要加小心。
2: 然后他问的就是这个预算啊，燃油和混动得怎么选，然后哪款？12万-14万，
3: 一年多少能开多少公里啊？
2: 没说呀，就是说偶尔回外县老家。
3: 那你就是还是买混动呗，省油是不是？然后再加上12万-14万这个预算呢，实际上这个能买的车型很多啊。想要这个下屯子啥的，就是坑洼路面、底盘稍微高一点的，肯定是要买 SUV 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现在想给你推荐一款，就是增程的领跑。C10 这个车呢，纯电部分是290，也就是说你平时在市区开用纯电就可以，偶尔的下屯或回老家走一些坑洼路面，它的最小离地间隙是17.8，也基本上够用了。像刚刚这个东哥说的上下马路牙子，这个稍微注意点。一般电车啊，底盘建议你都装一块原厂的这个钢护板，从前到后的保护好电池，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其他的车行，你像这个，而且这个预算呢，能够买到我们410刚刚改完款最新款的那个主副驾驶可以选配零重力座椅的，纯电部分290，然后如果说加上增程部分，能达到1100多的一个续航里程，你可以留言，然后我在公众平台给你留我的小数字。
0: 行。其实这个预算呢，我们50星光 L 呢也满足于你的要求，外观设计得很漂亮， 内部空间呢也够大，轴距呢接近3米，它是六座的。这款车呢纯电续航260公里，满油满电呢是1260公里的一个续航。
4: 嗯，
0: 这个车呢底盘用料呢也很好，前面呢是铝合金的一个防

0: 装钢梁，底盘呢悬架的形式呢部分也是采用铝合金的，材质更轻，而且油耗方面呢也表现得比较好，内饰的用料呢也更环保，运用了竹元素的一个材质，不仅环保呢，而且材质还轻量化。这个也源于呢我们这个车的生产地呢这是在广西，广西那面呢不是盛产这个竹子吗，也把这个竹子呢加工成汽车上面的一些东西了，很环保，价格呢也很亲民，低配的109,800，高配的呢12万多，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车呢最近卖的可火了，你要是想了解这车呢，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 给我们发私信留言就可以了。
1: 12到14万的话有一个选择，马自达的油车啊，这个CX-50，我觉得对家用来讲啊，动力性啊，无论是这个动力性还是耐用度都很好，而且呢 SUV 这款车耐用性也非常高。149,800的指导价格，这款车虽然说没有优惠，但是它有大客户的补贴，还有长补，如果您有一些省补啊或者是国补，那就更好了。我觉得这个符合您看一下，因为这款车而且还是省补和国补都拿不到，因为它是 2.5 的。那这款车我觉得对家庭很友好，而且你还是要回定期的回老家呀，或者是开长途啊，这个还有B 杠技术，我觉得您可以考虑先锋路的2号，有试驾车不妨您去试驾一下。
2: 首先呢，今天那个日子呢，人基本上都忙正事儿去了，就咱们还说车。但是呢，今天提出汽车问题，不管任何问题的话，我们要严谨全面的说上。刚才说的买油车买电车，
3: 油和混动都行。
2: 如果油的话，12到14万的价格是吧？
3: 嗯、
2: 哎，如果买 SUV 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油车这方面，那么呢。首先第一个肯定就得推这个荣放了，对吧？荣放的话，如果它2.0这个双擎的这个应该是优惠完的价格在13万多块钱，
3: 嗯，
2: 这绝对是说不管是民族品牌还是合资品牌，在这个价位里的王牌，如果列出3个王牌来的话，肯定有它一个。哎，这是一个。如果你要看电车的话，你确实可以看看领跑的了，或者看看比亚迪的啦，是不是？
3: 嗯、
2: 哎，包括这个吉利的，什么星网啦，包括银河网的，有很多很多都挺适合的。而且呢，就尤其在这个绿牌新能源的车型当中，这个价位民族品牌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3: 嗯，
2: 就有些车型跑起来，那个底盘新车就跑偏，数据就不对，这完了车挺大。
0: 和自主品牌的奇瑞风云系列没有这个价位区间的车型？
2: 有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都有，民族品牌有很多，但是有个品牌那车反正卖10多万，这新能源新出的卖挺好、
3: 嗯、
2: 但是我看人哈尔滨这些做40位的都说那车底盘跑偏，但是说大家买的时候还注意点嘛，
3: 优中选优呗。今天那啥的抱怨我的人不少啊，说换号都不吱一声，吱一声了，今天都说好多遍了，但是也再说一遍，因为确实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说从这个中途开始听节目不知道啊，今天有一个大改变，是视频号的直播换号了啊。视频号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的这个视频号直播，今天换号什么呢？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木木啊，909木木是沐浴露的沐啊，如沐春风的沐，三点水加木头的木，909木木啊，这个是今天视频号的变化。然后呢，关于车的问题啊，但是当然那个公众号不变啊，大家还是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南路的情，公众号咱们问问题是不变的。这有问七座车的，说家里边吧，就反正想买个大车，想买七座车，但是朋友都说第三排实用性就是低，就有没有，就所以就问有没有那种第三排实用性比较高的七座车，就是宽敞点呗。
4: 嗯，当然有了
3: 啊。
5: 想要 SUV 还 MPV 呀、啊？说了吗？
3: 他就说七座，
5: 没说七座的，那我
4: 就
5: 跟你说一说，对，价位也没说，你到底是想买多少钱的，对吧？你说我们是给你推10万多的、20万多的，还是40-50万的呢？
3: 空间舒服点，我觉得他应该默认的啊，就默认的七座车，他默认应该是 MPV，
2: 不一定，不一定
3: 啊。
2: 包括咱听友呢，通过这个其他的联络方式联络我，然后。

0: 后就说呢，他确实想买个七座的。他说呢，我想买个 MPV 车型或者买个 SUV 车型。他说那个刘光，你给我说说这现在的 MPV 和 SUV 的车型，他们中间有什么差距？这句话真的把我问住了。
1: 哦，
0: 就是有什么差距？作为这个电车之父啊，你给说
1: 差距还是有的，定位不一样嘛。SUV 呢讲究的是通过性，离地间隙更高一些。
2: MPV 呢
1: ？MPV 呢讲究的是舒适性，
0: 哦、
1: 上车的便利性、
0: 哦，
1: 座椅的柔软程度，有没有小桌板，有没有大冰箱。
0: 哦，
1: 有没有地暖？
0: 这就是
1: 追求的是这些。
0: 这是这个新能源之界、啊。
1: 但是传统的燃油的
0: 一代宗师就是这么解答这个问题。咱说了，记得好好解答。你要有本事就说清楚，你要没有本事你可以不说。
1: 那哥，你有本事你使一下。
0: 我没有本事。
1: 那你就不要去说别人。
0: 但是我想告诉你，你作为电车之父。
1: 啊，
0: 自负这一块。
1: 那你说我刚才
0: 说的
1: 不对吗？
0: 你说的不专业，不细腻。
1: 来，那我听这个专业的来。
0: 那
1: 我给你挑挑刺儿。
0: 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说了，我就不说了。所以的话，现在七座车吧，包括真的很多的 SUV 车型，它在和 MPV 方向有很多很多这个近似的地方，像高经理。高越全经理，
1: 我说那是区别，不是相似。
0: 我说是区别，我跟你说区别啊。
1: 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MPV 的话带小桌板 ，SUV 不带，这是你刚说的吗？
1: 对呀、啊。
0: 那万一他要是现在有的 SUV， 他要带了小桌板呢？他座椅也可以旋转呢。
1: 嗯，但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个我说的时候吧，我也考虑了。那汉兰达是不是七座？它有小桌板吗？
3: 那也有新。
1: 你看这不所以说吗，
0: 我说的新能源刚才前头我就说审好题，你说你要高考的时候你能不能打个零分啊，不审题呢？
1: 我要考上了你还能有机会跟我在这面对面做节目吗？
2: 这对这对
0: 你对考上这个俩字儿你会写吗？
1: 哥就是考上跟出国留学、
0: 说正事、
1: 最终的结果还是回来卖车。
0: 不跟你打嘴仗了，你说那不对。现在的真的啊，现在呢，尤其是咱们就是说新能源这块的话，它的各种的包括舒适性、各种座椅的这个布局以及方方面面的，它非常像靠近 MPV。那么我现在觉得，像高经理说那个，在离地间隙上呢，确实有点差距，但是不大。SUV 有四驱，现在 MPV 也有四驱，而且四驱的形式是相同的，都是这种电的四驱，对吧？那么呢，你不管你是要六座要七座 MPV SUV 都有。你说不能旋转，那么理想现在就让它旋转了。你说没有小座板，理想就让它去有小座板，
2: 丰富了，
0: 对吧？所以它俩的东西吧很近似，但是呢，这其中其实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有一个区别，就是说在这个车门上。那么如果作为因为我年龄比较大啊、我原来呢年轻的时候无所谓啥车我都一低头就钻进去了，但是呢年龄大了之后确实要求车门的开启的方式不同，那么我坐 MPV 的时候我上下车会觉得特别的方便，再就是呢 MPV 车型没有踏板，作为 SUV 车型一些高端的话人肯定有踏板，所以现在就是在新能源里头 SUV 和 MPV 它中间的这个界限越来越小，也是越来越模糊，其实就是说你也不用专注说我就要买 MPV 或者我就要买个 SUV， 如果家用的话你真可以把这个忽略掉， MPV 提供给你的舒适性那么 SUV 现在都可以给你
2: 越来越全了，
0: 对吧？
2: 越来越
1: 东哥说的很精彩，但是东哥有两个地方说错了，我要纠正你一下。
4: 啥地方啊？
1: 东哥行不行？
0: 行，那啥不行的。咱俩
1: 第一点 ，MPV 呢有电动踏板。我给你举个例子，大众威然就带。
0: 哦，
1: 这是第一点。
0: 哦，
1: 第二点呢 ？MPV
0: 停，随时叫停吧。
1: 啊，
0: 威然是新能源的吗？
1: 但是它是 MPV 啊。
0: 不是，听我说，我前头已经说了三遍
1: 啊。
0: 我说在新能源的 MPV 和 SUV 当中，威然是。新能源吗？挂绿牌了？
1: 不是那个领跑 D29 带踏板吗？你看，
0: 是不是我说 MPV D19 是 SUV
1: D99带吧？
3: 都是可以选配啊。
1: 啊，对，选配要严谨一

0: 谢妈。
1: 哎，
0: 第二个问题呢？
1: 微然。
0: 第二个问题你也说错了
1: 啊、
0: 你说 MPV 大多数都是电四驱。
1: 对呀、
0: 有没有机械四驱的？
1: 有啊，有啊，有不？我告诉他有，我告诉他，
0: 啊、
1: 你知道什么有机械四驱的吗
0: ？MPV 吗？
1: 对，你说一个，我给你说一个。
0: 你说蓝牌、绿牌。
1: 你那你看你问问题，你得举证自己呀、
0: 啊！
1: 你不是说咱俩今天就是汽车角度上来、是
0: 啊？
1: 我把它词穷这俩字儿。
0: 你看我一纠正你，你就慌了。
1: 有啊，那咋没有呢？
0: 啊、什么车呀、
1: 陆地呀、听说过吗？
0: 不是，咱说现在现有在售的车型，你说了个停产的，怎么买？陆地能买着吗？
1: 你说的 MPV 新能源的，现在有机械四驱的。
0: 不是，我说蓝牌的。
1: 那你看，你这
0: 蓝牌你能说出来吗？在售的
1: 国语，就是现在国语是不是你的母语？我想问一下。
0: 那我反过来问你，蓝牌的机械四驱有没
1: 有？你先回答我问题
0: 啊！
1: 我说的是国语是不是你的母语？英文了、俄语这一块，德语你是不是不会？
0: 是的。
1: 啊。那前面我说了三遍，应该是四遍了。我说在新能源的 MPV 和 SUV 当中，
0: 那蓝牌有四驱的
1: 吗？人说脚的事，
0: 不是跟
1: 我
0: 问你呢？蓝牌有四驱的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我是不回答
0: 你。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 不要，不要。
2: 问我
3: 啊？
2: 你看他说预算。
3: 说了27万。
2: 27万。
3: 非常具体。
2: 别犟。
3: 27万。
4: 这是我的活儿。27万的预算。
3: 而且他说了，确实不在乎 SUV 还是 MPV。
4: 不在乎 SUV 还是 MPV， 那么这个增程的也好，纯电的也好，领跑这两个车型都能满足你，因为它的最大需求就是要第三排座椅实用性。那我们现在 D99 和 D19 的第三排座椅啊是 VIP 座椅，第三排座椅实际上我自己也亲自坐过，包括第三排座椅的一个这个电动调节，包括通风加热，这些都是有的，可谓是 VIP 座椅，而且坐垫的一个舒适性也非常非常好。那特别是 MPV D99 这款车第三排的座椅，它是能够180度旋转，就是折叠，有一个观景模式。那么第二排座椅呢，可以360度旋转，转过来之后呢，和第三排座椅形成了一个对向的一个方向，中间还有个桌板，而且这个桌板不小，吃个四个菜没有问题。主要是第二排的座椅还有一个就是叫迎宾模式。那我们在这个电动门打开的时候，如果说家里有老人不太方便上下车的，这个座椅可以旋转到门口下车的位置，一脚就可以下来了，非常非常方便。这也是关注到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岁数大、年龄比较大的，像我这种老登以上的啊，这种这个上下车方便的一个问题。这是D99，那D19第三排座椅实际上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第三排座椅我们中间的过道可以能达到19厘米的一个宽度，来回过人也非常方便。第三排座椅坐的也是，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调节、我们的座椅通风，这些都是有的啊。而且第三排还有这个杯架，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你的预算在27万左右，想买一个无论是 MPV 还是 SUV，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领跑的 D 系列，增程的和纯电两个版本。那增程部分的话的纯电是480和500续航，纯电的是700和720，也可以加我的，我在木木的直播间里边啊，留一下我的幸运数字。
5: 我给你关了，在这儿你打那个电话号，他也封，我都封过。
1: 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座椅是吧？你们那个车就是说可以加装扶祉座椅吗？
2: 扶祉座椅是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5: 就是
1: 我给你比喻一下，我给你个画面。
0: 假如你脚脖子崴了走不了道了，你往上一坐是上去了。
1: 我给画面。
0: 啊，
1: 我告诉你是怎么情况。比方说高哥，你看我赶上画面你再说，配合一下行不？你配合一下。这高哥现在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完了之后呢上不去车，这个你知道吧？
3: 前提假如啊，
1: 假如嘛，开玩笑，高哥活蹦乱跳，
0: 我充其量能驾个拐。
1: 我对，就你驾拐了，高哥你驾拐了。行啊，这个尊重你意愿，你要不老不高兴，高哥驾拐了。完了之后呢，那是不管是 SUV 或者 MPV， 那架拐上不去车呀，
3: 咋整？
1: 在车边站着上不去车，那徐总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这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座椅一脚从车里出来了，完了还降低高度， 高哥把拐一放，咔嚓坐上了。

0: 就坐营升起来就回去了。
1: 工程啊，得选配吧？
2: 对，得选配。
0: 啊，你们确实可以选配，因为你们不可以啊。那高哥，
1: 嗯，
0: 你的 MPV 致富了，是不是？你说说，就是现在在国产车当中，合资和民族品牌都算上 ，MPV 车型当中啊，蓝牌绿牌都算上，什么车原装的有福祉座椅？
1: 传奇的 M 八，包括之前的塞纳和瑞维亚都有，但销量很一般，导致厂家呢就是慢慢的就减产了，后来呢干脆就不生产了。市场需求量很小，
0: 这个给你个赞。
1: 不是这个车，我太了解这个车了。你这赞，小赞。
2: 小哥，你说两句要不？
3: 我不说，插不进去话。插不进去话呀。
0: 因为呢，这个为什么今天说这个哈、啊？因为在前几年，恐怕是三年以前
4: 啊、
0: 嗯。那么呢，在我们国内生产的 MPV。没有原厂带福祉座椅的，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个人认为重要，可能是我年龄也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那么呢，三年以前民族品牌的 MPV 没有一个带福祉座椅的。
3: 刘大爷，你说的也不是特别重要，分人是谁要是非得拄拐了，人家有好几个人能抱抬
4: 啊，也行，
3: 绑，哎，这都能上得去，你这不一定咱先去。
0: 正能量，说正事儿啊。然后呢，但是呢，现在合资民族品牌都出了带福祉座椅的这种 MPV， 其实这个挺重要的。虽然它销量不是很好，
4: 嗯，
0: 但是呢，最我个人认为啊，在我们汽车这个前进的这个路程上，又向前迈了一步，对吧？哎，
1: 新能源的 MPV 发展的太快了，给这一项忽略了。
0: 不是，是因为它的销量太小了。
2: 需求量。
0: 哎，厂家呢不会为了这么小的销量
4: 群体
0: 去浪费资源啊。但是呢，其实这是我个人认为，在汽车的发展上，这应该是往前文明的发展上迈了一步。
4: 哎，起来广告。
5: 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6: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4: 来啊，这个回到咱汽车节目，咱再说一遍今天重要大改动啊！微信视频号今天参与的这个方式呢，是得搜索909木木啊，今儿换号了，909木木，如沐春风的木，沐浴露的沐啊，视频号直播909木木。然后说一个车事消息啊，这个也是今天小张总没来的原因之一。9月23号，全新吉利银河 E5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全球 AI 智充 SUV， 上市限时先享价啊97800。基于吉利全球的技术体系打造的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在保留中国设计、全球审美的原创理念跟黄金尺寸的同时，以新一代的三电技术、新一代的原生纯电后驱架构、新一代的智能出行体验、新一代的智慧座舱、新一代的全域安全体系五大新一代，实现用车体验的全面跃升啊，树立全球主流纯电 SUV 的一个价值新标杆。那即日起到10月31号，也就是大概还有40天时间啊，下定用户呢限时享受6000元的这个购置税的现金补贴跟4000元的保险现金补贴，首任车主2年内可以免费享受每年1000元的 AI 智充体验权益，限时免费享受价值12800元的23阳这个叫 Flyme Sound 的无界之声。啊，然后限时免费享受价值8000元的 CCD 智能可变阻尼悬架。总之，这个是在10月31号之前，啊，这个购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很多。那包括作为吉利汽车集团面向最主流用户的新能源品牌啊，吉利银河呢也始终坚持造每一个人的智能精品车，让吉利最新最硬最好的技术做到人人可享，所以也是价格做到了很低嘛。那这一次全新的吉利银河 E5 以全面进阶产品实力，超越全球家庭用户期待，重新定义全球主流纯电 SUV 价值标准，成为

0: 主流用户的第一选择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今天是公众号第一个问题，来自一罐可乐，说朋友买了一个50的 MPV 七座，自己安了一个辅助座椅，花10000多，大家都说很好。
1: 他应该说的是星光的730，看来家里人呢有老人需求，
0: 10000多呀，
1: 实用，
0: 自己安。
1: 花了多少钱？10000多。
0: 10000多，
1: 那可能也改了其他的东西了。
2: 之王，请问一下，这个福祉座椅，我都不论质量，有10000之内的吗？
1: 他不说花10000多吗？
2: 对呀，你说花多了吗？
1: 我没说，我说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改装，我没说花多了。
2: 是这样的啊，
1: 电动尾门、侧门估计也加。
2: 福祉座椅这块呢，其实呢，最早是就是改装这块是南方过来的，它最便宜的就10000多，如果是原厂的加装都要2-3万，那个结构比较复杂。而且呢，这个对质量的标准要求比较高。孟老师说话，
0: 哎，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因为一罐可乐说他朋友买了一个50的 MPV， 这大概是哪款车呢？
1: 星光730应该。
0: 这车多少钱呢？
2: 10万多块钱，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
0: 7-8万，然后花10000块钱安一辅助座椅。
1: 但是绿牌的接相对来说贵一些。
0: 这
1: 是他有这个需求，他这钱花的就值了。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证明是真有硬性需求。
2: 对呀、啊，是，
0: 因为你想想这个比例，7-8万的车，然后花10000块钱，
2: 对，没毛病。比方说高哥以后驾拐了，对不对、啊？
0: 那前提都是比如啊，假如啊。
3: 不是，我高哥要驾拐，他得雇个人抱他。
1: 有这条件。
2: 那不。你高哥，以后在财富方面咱不外露啊。你说你一个1块钱存银行都不取出来的手子，你说有人抱着你上车？
1: 不聊天吗？
2: 你这牛吹的有点大吧？
1: 不是吹牛、啊、互动嘛，那总比虚伪强啊、
2: 但这个座椅呢确实呢，那个最便宜的10000多，而且这个东西对质量有要求的。
0: 嗯，
2: 给你给个画面是不是、啊、
0: 嗯，
2: 比方高哥拄着拐咔上扶着座椅了，咔嚓掉下来了，
0: 你看白上去了，
2: 俩胳膊又拽折了，
3: 还得是人抱、
2: 安全。
1: 最主要它有温度啊！
0: 啊，
3: 主要在这儿
0: 啊，这儿有温度。哎，扶着座椅能不能加热呀？
1: 也能加热，
2: 那必须的。
0: 能加热到恒温37度吗？
2: 头枕那块不是加不了热吗？
0: 啊，那是不行，那是不行，还是头枕很重要的。
2: 高哥，
1: 嗯，
2: 那要是通风咋解决呀、啊？
0: 哎，
1: 都可以加，应该是。
0: 不是，
2: 我说你不是抱上去吗？通风咋样？
1: 冬天用什么通风啊？
2: 那夏天不也得做吗？
1: 不是，抱上去跟通风没关系，通风是你坐在座椅上都抱上
2: 去。抱上
1: 去
2: 跟座椅加热也没关系，这不说到这个座椅的通风和加热了吗？所以我就好奇，就是在你这个世界里头，通风这块咋解决的？
1: 福祉座椅应该也有加热通风，我估计高配的也有按摩，应该会配有的。但是这个福祉座椅这个功能好久没有在直播间问了。
0: 哎呀，刚才是马自达2.0，冬天使劲踩的话不堵车情况，8个油能下来 ？SUV 15万全下来能买的X50？
4: X50如果您有置换，厂家这个补贴还有大客户啊，这些是可以差不多的。那不买2.0的，那就买2.5的了。刚才您说2.0的这个是完全够的，因为指导价格即销售价格139800，这个是没任何问题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买CX-50一定要考虑2.5的这款车，因为它并不比2.0的费油，尤其是您有长途驾驶啊这些，它是有闭缸技术的。那2.0呢，咱们说这个使劲踩也分谁踩，冬天如果没库再热一热车的话，8毛确实是不敢说，但是平均油耗 CX-5 和 CX-50 2.0 的基本上就是6-7毛钱左右，这是很多咱们用户开出来的实际油耗啊。您刚才要强调了不堵车，这个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别上去有很多就是想试着感受一下有没有点小推背感啊、暴力驾驶，那一定是不够的啊。那就咱们正常开车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嗯，你看三句话，你这谣言是怎么出来的？ 第一句话说各位老师明天休不休息，第二句话明天法定节假日必须休，第三句话就传成什么呢？啥意思？学老师退休了？
3: 我的谣言必须我自己传。
0: 哎呀，
3: 你这
0: 三句话退休了，你、
3: 嗯、
0: 没有没有，但是明天休息也确实是休息啊，明天中秋节嘛，大家都需要合家团圆嘛。看看啊，说借助909平台感谢一汽大众成杰店售后小涛师傅，昨天早上送孩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想打无赖说我们有部分责任，通过小涛师傅给我们解答，去交警队判定对方为全责啊，那不问肖大爷呢这事儿。
4: 哎呀，这他是有那个自己的一个销售顾问，其实销售顾问不光是卖车，解答疑难问题，这个是现在作为一个合格或者是优秀的销售顾问都应该具备的。他有自己的一个销售顾问，问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0: 嗯，让高哥介绍一下星光 L。
1: 星光 L 这款车
0: 先说说吧，就是最近有没有啥政策吧，优惠政策。
1: 一样一样的来啊、
0: 嗯、
1: 这个车太优秀了，不知道从哪说起。外观就不用说了，时尚的同时呢够大气，前后尾灯互映，看上去呢很运动也很时尚，这是外观。内饰呢就说一说什么呢，座椅的柔软亲肤，加热通风高配的都有，
3: 亲肤都上来了。
1: 内部空间还够大，轴距呢差了5毫米，能达到3米。车内的横向空间和纵向空间呢表现的也很不错。带六试乘试驾车，建议你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这款车的底盘隔音，包括这款车的油耗，亲自体验一下，百闻不如一见嘛。现在我们店庆部分车呢是有现车的，你要买呢还有好的政策，试驾星光 L 呢有试驾礼，成交之后呢还有砸金蛋，100%的中奖，而且现金呢还有优惠政策，贷款8万3年是零利息的。如果你要是想了解这车呢，我建议你啊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 这个车呢我发了一个视频分享到我的主页里了，你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了解。这是我们50主卖的一款车型，也是走量的车型，确实很不错，价格呢109800起。
0: 高哥我想知道那个
3: 8万3年
1: 零利息，
0: 8万3年啊！
1: 啊，
0: 不是，我想知道那个金蛋最小的奖是什么？100%中奖。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但反正确定100%中奖。
1: 对，我平时都发了。
3: 中完之后那个啥，送你一句祝福。
1: 那不能，实打实的。
0: 这么算计，
1: 店庆嘛。
3: 知道你家奖品是啥？
1: 是什么呀？
3: 我告诉你。
1: 那来买车砸一个试试，万一中个大奖呢？只要你心态好，够幸运。我估计好的奖品自然而然的就来了。
0: 哎，领跑 410哈，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具体，说配置确实特别好，但是担心进入哈尔滨寒冬，他那个热泵空调，说实际上能不能真的省下续航？
1: 啊，热泵空调怎么的？
0: 能不能省下来续航？我不太了解这个热泵空调是。
5: 单独
0: 它是更费电呢还是省电？先宣传的时候说是省电呢，
5: 宣传的时候是它是单独供空调的一个暖风
0: 系统啊。
5: 对，所以说这个你像驱动的电机这块就不会单独拿出电来去供我们的空调的这个暖风
0: 啊。
5: 理论上来说的话是
0: 省
5: 会省，但是410这个车就是纯电的也好还是增程的也好啊，就是纯电部分这个续航啊，到冬天不管是410啊，领跑的全系包括所有的电车，不管是单单是领跑这个品牌，在冬天我们最冷的那3、9天12月份一定是打4折以下的。然后这个夏天的话基本上是看你的自己的路况，就像这个油耗似的，有人开7个油，有人开8个油，对吧？这个电耗也是一样，所以说基本上的话我自己就开啊，开这个领跑的电车纯电车，在冬天的时候续航就是在505的续航，我能开到240左右，夏天的话是能开到378，这个也分路况，分每个人的一个脚轻脚重，包括你空调的电的使用强度都不一样。买这个410可以加，你就私信我啊。
0: 那抖音搜索。 听说10月1号到3号这7天有车展，比 4S 店能有多大优惠？需不需要门票？
1: 那个我看在朋友圈里确实发了，1号到3号
0: 哪儿办呢？在哪儿啊？
1: 那会展中心吧。
0: 也在会展中心。
1: 会展中心
0: 啊、哦，
1: 其实现在车已经很便宜了，不然这个假期他不整一个车展，好像很多人想买车也不知道去啥地方。你要是买啥车，你就定向，你就到 4S 店直接讲就行了。你要买我们909嘉宾的车，那就简单了，找个对接人。
3: 不用非得等车展。
1: 价格还便宜，就啥呢？就是说，就怎么说的？情人节不一定非2月14号过，感情到位了，天天情人节，并不一定非车展买车。认识人到位了，天天车展价。东哥，你说对吗？我东哥忙着扣字呢，
4: 第一，车展的目的是把所有品牌或者是过更多的品牌集中在一起，让你有可选择的余地。现在这价格已经家家都在赔钱了，那车展的优惠力度相信跟店里头应该也差不到哪去，可能一些促销啊或者是一些小噱头会增加一些小礼品啊这些东西，但是主要的还是让您有几种选择，正好在车展时候的话能看得到啊，让你更直观的去对比一下。
0: 那谁了解这车展用不用门票啊？这次
4: 嗯，
0: 高哥留意了吗？
4: 应该不用吧，
1: 好像
3: 小车展一般都没有，
1: 那个不花钱去的人都少，何况花钱的。像买这种传统的新能源车型，大部分厂家直营政策应该都是死的，可能根据各种补贴，不同城市的政策不一样，可能能有点实惠。你要传统的燃油车呢，价格已经很便宜了，销售说来便宜，有可能说多赠你点精品也算是便宜，可以了解了解，选车型嘛，参考一下。
0: 刚才问西光 L 的朋友说实车看过了
1: 啊，
0: 但是没有时间试驾，就让你给推荐看看，就买哪个品哪个配置
1: 啊？
0: 啊，
1: 那就买高配的吧，省着选来选去的麻烦，低配的配置太低了。
0: 中配呢？
1: 中配啊，中配跟高配的价格差的同时呢，差了一些配置，你就买高配的性价比会更高。确实是，
0: 真的，
1: 这个都是比较简单，它一共就分三款，所谓的低、中、高，就是差配置和价格。那你工作这么忙，你把这些不愿意做的事儿呢，由我们专业的人来给你做，这不就简单了吗？你在抖音里给我发私信。回头呢，我帮你研究研究。
0: 嗯啊嗯，差配置。嗯，50星光，哎，今天问问题问的都挺有针对性啊。
1: 嗯，
0: 问星光跟410，一个插混，一个纯电，一年就跑10000多公里，在市区，哪个更好呀？这俩车？
3: 不是，他俩都不是一个竞品的。
0: 他俩价格？
3: 价格也差呀，我们这12万5千8起，那不欺负人吗？
1: 我们那个车119800到138800，
0: 哎，
1: 价格有所重叠。
0: 你看，
3: 你那个续航多少啊？
1: 我纯电是260，满油满电是1260。我这是插电混动的，带发动机的。对，我的 SUV。
3: 那
1: 在
3: 尺寸多少啊？
1: 肯定比你的大。
3: 你多大呀？
1: 就是说我闭着眼睛，我没想都得比你的大。
5: 比410大是吗？
1: 肯定的呀。
5: 那你就买大个呗，皮儿。肉厚的是不是？你这样啊，因为这俩车价格确实是差不多，410是12万5千8和135千8这两款。增程版的纯电部分续航是290，那电池的话是80度的。在这个价位区间里边的话，这个电池度数也是偏大的啊，续航里程也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也是续航里程比较长的，你可以对比对比看一看。但410的话就属于是领跑车系里边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而且这个车的舒适性包括座椅的一个皮质座椅是半本安的啊，也是工艺不一样啊，都用到了这些料上，你可以来看看试驾，深度试驾感受感受。
0: 华宁 S 现金优惠现在多少钱？
1: 没有
0: 一点优惠没有啊，
1: 这车定都定不到呢，可紧张了卖的。他这款车呢竞品车型呢锁定的是领跑的 D19， 我们的高配车型跟它低配车型呢价格确实很接近，确实很接近，是这样。
4: 不是我到那儿的话夹个什么三儿呢？
1: 但是既然是听友问到了呢，也别这么赤裸冷冰冰的给回绝了，也不好，马上过节了。
0: 不是中秋节没有任何这个是中秋国庆双节没有任何这个店里边的
1: 节目开始不说了吗？砸金蛋吗？
0: 啊，就是他砸金蛋。
1: 你这样的，你买我让你砸两次。 好事成双吗？你看，那我也得尽力了。
0: 行，行。
1: 听友捧咱们，问咱们这车，那你说咱这不是多少也得那啥？能省就省呗。店里有试乘试驾车，这个华境 S 这个车是这样的，只要你试了，我坚信肯定会喜欢上这个车的。确实有很多亮点，试驾开一圈吧。
3: 太优秀了，但是有点
0: 夸
3: 了，真的。
0: 高哥真的。
3: 嗯，
0: 高哥，这我也做一年多汽车节目了
1: 啊！
0: 你现在介绍车真是介绍啊！
1: 那也确实是，其实介绍车吧有两方面，第一呢是从大方向说的，就是很宽泛
0: 啊；
1: 再不呢就说一个点，展开了去讲。
0: 嗯，
1: 其实这个车华境 S 上市有每个月的销量都在递增，确实不错，你来开一圈吧。
0: 行。不
1: 是做广播的尽头不就得引流让客户到店吗？
0: 对对，
1: 你不到店，我送你，你不得来求吗？况且还送不了。
0: 说那东哥，我相中这款车选什么配置呢？这个低中高配
2: 啥车？
0: 差在哪儿呢？不是不重要，就是不重要，就是低中高配差在哪儿呢？差在价钱和配置。
1: 不是说完了，
0: 你没听着，刚才高哥就这么告的。
2: 啊，
0: 让选车，选哪个配置？
2: 我听着了，听着了，
6: 还算专业。但是刚才我记了有一个亲夫，这个我很诧异。
0: 是，
3: 因为
1: 亲夫不是，夏天不穿个 T 恤衫吗？你胳膊不露着吗？
6: 有装炮的，
0: 你胳膊露着，你夏天你穿短裤，你腿还得露半截。
1: 对呀，跟皮质座椅接触了不亲夫吗？
0: 你，我这东哥。你现在就是脑袋开始疯狂。
1: 这是舒服家广告，舒服家香皂的广告词。
2: 那个，刚才我反思了一下，我错了。
0: 你错了？
2: 对，我错了。我不说话了，行吗？
0: 东哥，你说有没有这么一款车，就是大概它的用料就是真的是丧良心，皮肤过敏，这车开完。东哥，你想。
2: 不说了，
0: 一定有，你不知道。
2: 不说了，不说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知面窄了，
2: 我不知道窄了，窄了，窄了，窄，不光窄了，还低了呢。
0: 哎呀呀，我这视频号让人弹出去了。上回让我看，说朋友圈里边有这个二手车，人家买一个大玩具玩几天不要了，问我啥时候能这么潇洒。哎，我记得前两天说过一款车，人家买了几天就换了，就不要了。
2: 像
0: 你说的这种大玩具，我看我点开看看是啥啊？没几天好像赔10000块钱是怎么的？美女集出650万买的劳斯莱斯闪灵电车，开了3000公里，闪灵纯电，首付100万开回家，车的嘎嘎新，24年上牌，实表3000，女生一手，大满配。
6: 那买他的不有病吗？
3: 不是，也就这个段位能买。
0: 这段
6: 高哥说说他能卖多少钱，这新的都没那个价。
0: 这款劳斯莱斯闪灵电车啊，里边这内饰啊还得是死亡芭比粉，这太好了，
1: 定制的
0: 纯女生车啊，
1: 适合莹莹这种气质，
0: 美女一手
1: 开这车。
3: 但是咱没那段位，整不起。
1: 试试呗。
3: 我试不了。
1: 不试怎么知道段位整
3: 不
1: 了？
3: 不想试。
0: 哎，有地库能安充电桩，20万纯电，不要轿车，直跑长途，来回2000公里，求推荐。不要轿车，纯电，那就是 SUV 或者 MPV， 能安充电桩，有这条件，直跑长途，车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好一点呗。来回2000多公里，续航得大。
1: 领跑系列的有吗？20万纯电的。
5: 20万纯电的 SUV， 你稍微的添10000多，就219800，可以看到 D19 纯电续航是720，
0: 够了。
5: 对，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纯电的车续航720的基本上没有，基本上没有。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如果说一分不想添，就想买这个20万以里的，那你可能还得剩个3-4万，就是买我们的416。416这个纯电的话是660续航，其实也不低了啊，你都可以看一下。而且这两款车型呢，现在目前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儿，可以加我的，可以关注我啊。关注我，我看怎么关注呢？
0: 没事，
5: 你就找领跑橘子。
0: 嗯
6: 我给你念，是不是能好一点？
0: 能离远一点你念吧。
5: 挺费劲的这玩意儿。

0: 东哥记得最清楚，念一遍。菊哥的电话、微信。
1: 高哥今天过生日，让他开心点。
2: 没事，你在这个距离，你小声说。
1: 不行不行，这个确实厉害，只要说了，马上坎儿就断，这个非常厉害。
2: 8万块钱的预算能买到最长的续航的纯电车，能不能介绍两款？最好有防晕车功能。8万块钱最长续航纯电车。
3: 8万落地儿是不是啊？8万落地儿的话，能买到 A10 76800裸车那款，续航里程505。
2: 哎，
3: 现在目前来说，就是这个7-8万块钱左右能买到续航里程500以上的，基本上除了它就起源。那起源Q05的话，价格跟它差不多，续航里程比它多1公里，但是起源Q05现在目前是订购大概是起步2月。那现在 A10 的话，订购大概是3到5周，你都可以加都可以关注我啊，领跑橘子。
2: 嗯，哎呦，对，我刚才我好奇那个事儿，其实他不是那个来回，就刚才说20万吧，是，他来回的这个里程啊，得2000公里。那
3: 我看了他，
2: 那你说他还就要纯电的，
1: 这个如果啊。如果呢是说从这个新能源来说，那么不管，因为他是我只说的跑长途这一块啊，
2: 然后他就跑长途，
1: 他懂，他懂、
2: 啊。
1: 如果的话呢，你要买增程或者插混的话，除非像菊总说的呢，这种能达到600-700公里纯电的电池，
2: 嗯，
1: 这样才可以。那么如果你买一台车，它是300公里、400公里续航的纯这个，插混或者增程的话，这个上了高速之后，对你来说在油钱方面没有任何的节约。啊，你不会省下钱啊，因为的话，你说你2000公里的一个长途，你说你电池算你400的，冬天的话，基本最多也就跑个150-160，剩下的话全都是在用油顶。那么新能源的车，如果要是说我们就是油往上顶的话，这时候呢，它比普通的燃油车的可能是油耗还要高，所以它考虑就是纯电的。哎，对，或者是纯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你就可以买这个像插混呢或者增程这种大电池的，一定要大电池的，这个续航呢是600-700的，这时候可能会对你这个油长途的油耗方面会有一些帮助啊。就重申一点，如果是新能源增程或者插混跑高速的时候，你的电池的续航不是很长，那么你不省油钱。
2: 嗯，这位朋友也是真买啊，让菊哥给个地址，说增程没啥意义，贴2万块钱没问题。说地址没问题，
3: 没问题。你说地址没事是吧？你这样，你明天，
2: 大家都挺负责任，
3: 真吓人。你明天吧，你可以到松花路找我，我明天去那个店啊，松花路领跑中心，你导航找一下。
2: 松花路啊，
3: 嗯。
2: 问小鹏 G 叉怎么样？这款车有没有了解的？高哥，小鹏，
4: 我东哥比我说的好，
2: 这肯定是个年轻人。
4: 东哥，
2: 小鹏 G 叉是怎么样？
1: 他那有人叫啊？
2: 啊，
1: 没听见，
4: 耳朵还不好使了，
1: 没听到。
2: 了解我们这车，小鹏 G 叉，
1: 了解
2: 啊，
1: 卖的不错。
2: 这怎么样？反正小鹏全系列都好看，反正这一点是有保障。
1: 关键是那个高经理在这电车这块权威，像他、
2: 同价位同类型车有没有优势啊？这个车高哥，
4: 小鹏 G 叉这个车外观呢，在侧面看呢跟揽胜的很接近。
2: 嗯，
1: 那要从正面看，
4: 杭州湾库里南说的是不是他呀？
1: 那个、
4: 不是他，
1: 从这
4: 这个车呢是增程的，
1: 还颠三倒四了呢。
4: 嗯，
1: 这咋还颠三倒四了呢？
4: 啊，你说
1: 他跟库内拉没有啥任何关系
4: 啊？
1: 嗯。
4: 这个车有增程版的，还有插电，还有纯电的，不知道你要哪个。起步价格呢39800，这车呢刚刚上市的时候炒的确实挺火的，这个车呢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内部空间也够大。反正这种增程的，它这你看小鹏这个命名呢，它跟别的不一样。你看理想 L9 问界 M9， 你看小鹏呢它就不叫9，
5: 叫叉，
4: 它也九叉，但这是叫 G叉，
5: 7叉，
4: 空间大，配置高，电车也就这些亮点呗，别的也没有啥，除非你对这外观造型有独特的
2: 喜欢。
4: 嗯，
2: 问刘工 HRV 能不能一直加95？

0: 的汽油。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加95的呢？我们加92的不更好吗？省钱呢。这 H2V 的话呢，有 1.5 的，有 1.5T 的，有 1.8 的，对吧？然后呢，你看看，如果你对92的汽油你不太放心的话，你可以呢加点添加剂。添加剂的话，基本隔一箱或者两箱添加一次添加剂。
0: 嗯，问现在新的这个雷凌啊，落地大概是多少钱？
1: 这个看你有没有补贴吧。如果你要是说咱说干买的话，干买的话现是啊，不是他真说他厂补没有，没有厂补啊，那么可以领取一个省补嘛。但是呢，但是这个现在4S店优惠完的价格应该在最低配的吧啊，然后那个在7万多块钱1.2T 的那个啊，7万7千7万7千7万6千大概这个范围啊。
0: 哎呀，有问起亚的了。起亚优惠大，但是担心后期配件维保会不会不方便？哎，他这方面有问题吗？没有，他
2: 这个我认为你不用担心了。这个起亚呢是属于韩系车，
0: 啊，
2: 北京现代的也属于韩系车，4S 店都没了，但因售后呢依然还是有保障的，
0: 能跟得上，啊，
2: 因为厂家的授权呢现在还在。起亚的车型价格便宜，对于合资品牌的燃油车来讲。你要买呢也不影响，你要是买你买你加我微信，或者关注我的抖音号。
0: 高哥，你看，
2: 或者关注
0: 我们多么高哥，我们多么的保护你
3: 啊！
2: 不是，你看我说的不也挺好吗？你关注我些抖音号 KP 五五九九，给我发私信。
0: 刚才那一句一顿的，我懵了，
2: 是吧？
0: 我说哎，能说吗？
2: 或者过两天陈雪不要来的话，他直接给你解答的会更好。
0: HEV 车型跑业务，一个月3000公里，高速顶着120跑，也下乡，最省油。哎，今天都类似于这种问题啊，也下乡，然后省油的，目前10万以内 SUV 跟轿车，他都考虑，推荐一两款。一个月3000公里，
2: 一年
0: 就是36000，
2: 36000公里。
1: 另外他说了一个重点，就是呢他关注的叫 HEV 车型，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小张总说英文，
0: 对，
1: 英文叫什么
0: iHeart
1: 或者呢我们普通话说是双擎的，
0: 嗯，
1: 双擎的话现在这个价位如果买 SUV 的话，你问问小张总，他那个博越 L 啊，应该是博越 L 的话，那么呢应该是符合你这个价位的要求。但是提示一句，这种的双擎的发动机啊，上了高速之后它也对这个速度是有要求的。像有的车型呢它可能设定在60公里，有的车型设定在70公里，有的车型设定在80公里。我们以70公里，最多的70公里为例的话，你的时速低于70公里的时候，它这时候是油和电都在用啊，一会儿用油一会儿用电。但是呢超过70公里的话，它是完全都是在用油。跑高速的时候呢，它并因为不可能跑60、70嘛，所以它这车跑高速的时候呢，油耗不高，但是也不是特别的省，这是实事求是的说。如果下了高速，这种车在市区的内的话是最省油的。像我每天的话，基本都是文昌桥了、和平路了这一带，那么比较这个堵车。我昨天呢，我看了一下我的油表，大概的话应该是在6升多一点。就是特别拥堵的路段的话，基本6升多一点，因为我加的是95号的汽油嘛，基本也就合在5毛左右，这是市区拥堵路段。但是说有我要开油车的话，它可能是每公里的话就得达到7-8毛钱啊。
0: 那你说他说让推荐几款这个汉油车型，除了吉利他家，我知道是日系油。
1: 日系的话，它不10万吗？还是多少？
0: 10万块钱，10万以内。
1: 锐放包括锋兰达，SUV 是吗？
3: 对，
1: 这两个的话都是这个价格，
0: 但是
1: 都是混动的。
0: 你要说相比之下，它这个高速啊，顶着120干呢，然后包括也下乡啊，所以咱们说从车的这个稳不稳，
1: 锐放或者锋兰达这个车的话，如果在。我们不说它的配置啊，它到同价位的民族品牌的车就是双擎的配置差很多很多。你像它最低配的那个连天窗都没有啊，那在民族品牌的话现在
0: 挺憋屈，
1: 对，这都肯定是都有。再就是它的车身比较小啊，跑高速锐放或者锋兰达确实是它的弱项啊，实事求是的说，如果真

0: 跑高速的时候呢，相对来说锐放或者卡罗拉的话，它的底盘扎实性更好。
1: 嗯，咱指的就是跑高速时候这个稳定性啊，这方面，因为他提到了，说五菱阳光看着像个能干活也能家用的小车，有没有哈尔滨车友试过，就是装满了东西，再赶上大雪上坡，动力够不够？高哥，
2: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你也很有眼光，
1: 啊，
2: 说这车呢确实是能干活。五菱阳光这个车呢，厂家它出了有客运版还有货运版，但是货运版的卖的居多。这个车呢是纯电的，一公里呢9分钱，内部空间呢是9立方米，空间呢也够大，价格呢也是9万多块钱。大街上跑的大部分的货拉拉呢都是这个车，开着车呢在大街上也能看得到，但这个车好像还真没经过寒冷的冬天。这个车，
0: 哎呀，
3: 没过冬呢。
0: 这个车上市多长时间了？
2: 好是，就是去年冬天的尾巴上市的。
0: 尾巴是啥意思啊？
2: 就将近开春了，
1: 三月份上。
0: 那我有个车友，他买那是假的，他肯定不是真的。
2: 那还是我记错了？
0: 因为呢，今年开春的时候吧，我正好碰上他了
2: 啊。
0: 他开开这个车上我那儿去了，哎，我因为今年开春那时候地下还有雪呢，
1: 有
2: 啊，
0: 我说呢，你这个我说冬天这车开的咋样？因为我没开过这个车，我问他，他说东哥，他说我那啥，我加了个那个
2: 水炉子，
0: 加个水炉子。他说冬天车里可暖了。他说我在车里开，我他就开这混音版的，后面是铁皮的。他说呢，我穿绒衣都行。哦，我说那真不错。我说续航呢？他说续航也可以。
1: 动力呢？
0: 能对得这个钱儿。电车的话，在市区行驶不缺动力，多钱的都不缺。
1: 没有，但刚才他这个问的不是说装满东西上坡？
0: 我刚才听到他，所以我就说这个车，他过过冬天，高哥啊，
2: 过过是吧？
0: 对。
2: 嗯，你想担心这个问题是吗？嗯，
1: 就装满东西雪地上
2: 吧。先来店里看看车，看完之后呢？给你拽到一个车友群里，你尽量的了解了解，然后再定。
1: 合理。
2: 嗯，
0: 这还合理呢？
1: 不是，这那咋整啊？
0: 没整。
1: 那咋整啊？
0: 下一个问题吧。
1: 那咋整对吧？马自达 CX-50，说看着底盘挺高啊，说是不是就代表冬天走积雪非铺装路更稳，跟 CX-5比起来？
4: 嗯，它是这样，马自达的这款底盘的CX-50啊，咱们说跟CX-5是有一些小小的区别。当然，单纯性拿出来底盘悬挂来讲的话，CX-5的更优秀。但是马自达CX-50这款调整完了之后，更具舒适度，它通过性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无论是冬天的积雪路面，或者非铺装路面，或者是坑洼不平的道路，都可以。就现在仅仅遗憾的就是因为把四驱取消了，因为四驱的确确实实它是买的人很少，所以说就取消了。而且现在CX-5只调整了，就只保留了三款啊，一个13万9千8、14万9千8和15万9千8这三个配置，但是后两个呢都是2.5的。您要是感受一下呢，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实际呢去驾驶一下，开一下这个舒适度啊，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况且呢，马自达的造车呢用的材料还非常棒，因为安全等级也非常高，欢迎您去感受一下啊。
1: 在哈尔滨有车位，上下班来回30公里，家用上班通勤落地14以内，然后呢女生开，对车型啊能源形式啊都无所谓，就是省钱耐用就行，省心呗。女生开
2: 也没有候选车型？
1: 没有。
2: 零牌有符合的吗？
3: 有啊。
2: 嗯，
3: 你什么价位基本上都有，
1: 14万以内落地。
3: 他得等我说，说完之后他学学知识再说啊。
1: 就是对
3: 女生开，其实我真的非常建议你来看一看零牌，因为零牌的全系车型首先就是
1: 适合，
3: 很时尚，
1: 适合。
3: 第二很舒适， 第三，它的内饰的一个设计，包括座椅的一个舒适度，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因为它这个预算呢，真的是能买到 C10 的这个车型，包括我们的 B10 可能说偏小一点，女生开的话更灵活一些。但是 C10 呢，它属于是这个中型 SUV， 车的轴距是2.825米，属于是中型 SUV。看它之前开过什么车，如果说之前开的是

0: 两厢车，它可能说一步开到这个，轴距2米825的这么一个中型 SUV， 稍微的有点觉得有点大啊，不太好开好停。但是这个车真的是属于是领跑里边全系车型性价比之王的一款 C10 啊，是12万2800起。那我。它就是上下班开，也没有别的用途，也基本上就是说一天30公里啊，女生开。这个车呢，一个是外观也比较时尚，再加上配置也比较多，女生嘛，开车就是要求配置比较多一些，按摩座椅啊，通风啊，加热啊，电动调节等等啊。然后包括现在 C10 这个车呢，我认为啊，女生开纯家用上下班代步，也不怎么出门的话，出门可能家里还有车，一定要买纯电的，这个660续航的肯定是够用了。而且你的这个用车强度呢，是首任车主还享受领跑赠送你的终身三电和整车的终身质保啊，你都可以加，你都可以在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啊，直播间里边我私信你，你可以加我好吧。
1: 对，兔兔，你正好也在直播间，你就是私信那个橘子就行。嗯，高哥，你那没有吗？
2: 刚才他这个预算和需求呢，我们星光 L 满足于你的要求。
1: 多少钱？
2: 其实，10万9800到13万2800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1: 那能买顶配了。
2: 它是三款自动挡的车型，绿牌大六座，跟领跑相比呢，优势呢都很接近，而且我们这个车相对来说大一些。50的产品呢，在市场上表现呢也很好，皮实抗造耐用。再说星光呢，也是我们50新推出来的一个爆款车型，凭着空间大、配置丰富、外观漂亮、价格亲民，赢得了市场的一片好评。你来店里看看吧，有试乘试驾车，你开一圈，喜欢就买一台，正好赶上假期了，还有好的政策和活动。
1: 今天呢，高哥过生日。向日葵说：“这个今天高哥生日啊，你看这蛋糕咋样？
2: 我看看
1: 啊，说一人分一块儿。
2: 哎呀，真土豪啊！
1: 哎呀，东哥，
2: 看人家这真有仪式感。
1: 我 Q 你，
2: 看着都得劲儿。
1: 这个汽车市场大概哪年的时候能分这么大蛋糕？
3: 那哪
1: 年你经历过？你经历过的？”曾经
4: 你说是蛋糕的质量还是蛋糕的大小？
1: 蛋糕的
2: 都有。
4: 在有一段时间里呢，
1: 就这个牌面
4: 不是，就是在有一段时间里呢，它蛋糕不算大，但是呢它的含量非常高，
1: 含量高。
4: 对，那时候比方说啊，你卖一台30万的车，那么呢那时候呢它可能一个店就卖100台，但是它一台挣3万。
1: 哎呦，
4: 后期量上来的时候呢，可能呢他卖了，量增加了，但是他一台就挣15000了
1: 啊。
4: 对，所以呢我说你得看这个蛋糕的质量。
1: 我懂你意思。
4: 其实大家记住这么一个就行，在2006年之前，哈尔滨市车管所每年呢他只发放一个英文字母在前面的后段，比方说像黑，不能说B 不行，就是黑西吧，或者是黑 L。一年呢只发放一个号段，黑 L 后面是多少多少号，那么证明的是今年这个没发完，那就是没超过10000台车，就是9999台是最多了。在2006年的时候和2007年的时候，哈尔滨的汽车市场它就迎来了一个井喷，当时的井喷那个量，但是没有现在大。哈尔滨市车管所呢，就是说一年就得拿出3个号段来，就证明30000辆汽车。这个上牌，
1: 其中有10000辆都是我。
4: 其实我个那个今天不提他了，他过生日事过去了啊。这祝贺完了吧？不是祝贺完了啊。那个，但是呢，就是我想说，在2006、2007、2008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车又有量，各个四 S 店，包括像什么中华了，包括金杯了，现在一些煤的品牌，包括华普，包括力帆，在那个年代的话，说是实话，那车质量不太好。但是呢利润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随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汽车一个更高的井喷时代，就是2009年、2010年，这时候所谓的金九银十就来了。往年那个年代的话，高哥那时候你在行里卖车了吧，不开玩笑，说
2: 2005到2015年。
4: 对，2009年、2010年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金九银十来了。像那个年代，像今天
2: 现在没有说了，
4: 9月24号谁也没时间，假设有节目没有时间来上，
1: 哎呀，
4: 店里的人全是人。 真的就是。

0: 那是真正的金九银十。
1: 对，所谓的什么这个高标准的服务，那时候真的没有。先生买车不买车，买啥车？哎，来订车，不订车，销售顾问转身走了。不会说第三句话，只要你不订车，转身就走了。那个年2009年2010年的时候，又有量，利润又高，而且还能加价，对吧？这个从 CRV 啊，或者从这个当时的汉兰达上都可以知道 ，CRV 加了多少年？得加了得有10年多吧？对。哎，就是又有量，包括奥迪品牌、宝马品牌、奔驰品牌，哎，又加价又加精品，完了之后呢还没有任何的折扣。但是现在市场上量呢比那个年代要大，但是各个 4S 店确实在多数的 4S 店在亏本或者不赚钱在卖车，指着售后呢可能是再回来点，能保持个不亏，整店全年不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那个时候呢很多品牌在全国各地呢招商进行建店，
0: 嗯，
2: 现在呢每天呢店都黄了，陆续的在摘牌了，停止营业了，时代在变。
0: 你看高哥在这个问题上都感慨了。
2: 东哥那个抖音直播间超级玛丽问了一下，说换了套轮毂承重有要求吗？换的地方说没有问题。东哥请教一下你。
0: 公众号这也问了，也问了
2: 啊，也问了。那他可能发了两遍。
0: 公众号上他叫严哥的微笑。嗯
2: 啊，
0: 嗯，
1: 说的啥？就是你现在
0: 就轮毂这个承重，
2: 对
0: 这方面有没有
1: 要
0: 求？
1: 高哥现在这说话有点听不清，说啥？
0: 啊，
1: 这轮毂的承重有没有要求？
0: 对，
1: 那看你买的啥轮毂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行吗？对轮毂的话呢，如果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加轮毂的话，确实对承重有要求。现在呢大家买到的一些包括以前买到一些低价位的二手车，那么呢最早的话这个厂家出的都是铁轮毂啊，大家知道铁盆的，后期呢有一些车商他就换成了铝合金的轮毂，但是呢买的因为成本的控制嘛，或者车商想多赚点钱，换的都是非常低价位非常质量非常低的这个轮毂，
0: 嗯，
1: 拿在手里真的就是有一些16寸的，我就一个手指头勾着它都非常轻，非常非常轻。在使用过程中的话，这个轮毂会裂，或者是在跑高速的时候，这个轮毂确实会这个中间连接部分会断。
0: 哎，我插嘴啊，东哥。
1: 所以的话，这个承重轮毂对承重是有要求的，但是只要是，不管是你买的是不是原车带的，或者是外面买的，只要是。质量合格的这个都不会有问题。
0: 就是我也是好奇这事儿啊，就是它正常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有一个参数写在这个轮毂上，就是说它的承重是多少区间吗？没有这个参数吗？
1: 低价位的轮毂没有，低价位的轮毂上肯定没有。
0: 哦，
1: 因为比方说最便宜的现在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就是我们以捷达为例吧，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或者像力威了威驰这样的外面卖180一只轮毂，那你想想铝还多钱。对，所以的话呢，只要是其实简单的说，咱钱花到了，那轮毂质量肯定没有。就另外你不用说锻造、铸造这一块，那就是更是高标准、高质量的。哎，
0: 找靠谱地方买靠谱轮毂。上格云顿，哎，这名儿多狠啊！想整一台6缸的车，手里有一个2020年的锐界跟2024年的领克06，这两台车一年用的使用费用能顶一台坦克500了。啊，能不能顶一台坦克500 3.0的费用？先回答这个问题吧。他这俩车跟这个，
3: 你说的费用的话，第一就是说咱们非常直观的每年的保险
0: 啊，
3: 这个3.0的那就是税的话是1800。
0: 那他那个2020年锐界跟2024年领克06呢？
3: 那些的话加起来一个2.0T 的现在是480的税。
0: 嗯，
3: 那你就又不一样了，前边交强险是相同的，
0: 嗯，
3: 但是你综合保养我觉得费用你并不贵到哪儿去，但是你提到了 V6， 那你这个价位里头买一 V6 车坦克500我觉得就很划算。
0: 所以
3: 咱们每天啊，就是隔段时间徐老师就要把他那个开出来嘚瑟一下，
0: 对对对对，昨天开的这个，
3: 对，
0: 所以他就是说一年3-4次高速这种情况下，其余都是市区代步，20万左右二手坦克500。先说20万左右的二手坦克500能买到，他3.0能买到哪年的呢？

0: 因为坦克五百吧，它也分好几个配置。
1: 嗯，
0: 新车方面也分好几个价格，是20万还是20多？
1: 20万左右。
0: 我建议呢，你可以稍微添一点，添到22左右的时候啊，增加10%的购车预算，那么基本上23年的应该差不多了。但是买坦克五百的话，如果你买二手的，一定要买一个后面带背包的，因为坦克五百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不带背包的呢，原厂不带背包的话，在二手市场呢不好卖。那么你买完之后，现在价格虽然低一点，但是等你卖的时候，交易周期也比较长。
1: 是3.0的市区不得干15-16个油啊？至于吗？
2: 咋不至于呢？这是好最低的
1: 坦克五百。
2: 都下不来。
3: 那不是坦克五百，徐老师每天只要说到他的油耗，就很自豪的说，跑长途的是、
1: 嗯、
3: 他那是
1: 跑长途是
3: 那五毛多。
1: 他说能他干到过5毛。
3: 啊，对，但是13-14个应该他是足够用的。
1: 市区。
3: 对，他这并不是特别费油，有的时候动力大的并不等于他一定是要费油，因为身强力大的话，一定是。他尤其是他自己也有切身体验，他每天的话只要一开的时候，他就没考虑到别的，相信他跟他那3.0的那个奥迪，
1: 嗯，
3: 我觉得他有一拼啊。
1: 可口可乐问这个问题，肖大直接拿这收杯吧。
3: 啊，先高哥说收杯
1: 啊。
4: 嗯，高哥收杯。收杯
5: 啊，什么问题？
1: 因为这正好有一个马自达 CX5
3: 啊。那也是高哥说
1: 啊，
3: 我再说
1: 也是高来吧。高哥
5: 收杯了这么快？
2: 对呀、啊。
5: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直播间的朋友没点关注的，帮我点点关注。大家有汽车问题呢，也可以问一问。50呢，现在本月正好赶上15周年的一个店庆。店庆的同时呢，消费者买车呢就能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推出了10台的特价车。在金融方面呢，贷款呢部分都是厂家贴息，针对于消费者呢都是零利息的。置换呢还有各种补贴，都是。可以叠加的，我说的是厂家的和省补，或者是厂家的跟国家的报废补贴，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主流的车型呢，店里都是有现车的。现在我们这个车呢，卖的也比较好。轿车、SUV、MPV 都有，插电混动大六座的星光 L 和华境 S 呢，卖的比较好。毕竟在市场上呢，很有竞争力，也有很多的亮点。店里呢，也有试乘试驾车来试驾呢，还有好礼相送。如果大家想了解呢，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6: 我继续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大家如果说想关注新能源的车，纯电的或者增程的这种这个轿车或者 SUV 啊，都可以看一看领跑这个车系。领跑车系分为 A、B、C、D 加上拉法系列，一共是5个版本。那从 A 是最小的车型 A05、A10，那价位区间是在63800起到86800。那在这个6-7万块钱的价格里边呢，它属于是续航里程最长的啊，那最低的续航里程是403，然后高一点的76800的 A10是505这个续航里程。除此之外呢，就是 B 系列分为两个版本，就是 B10 和 B01。这两个车呢，是一个 SUV， 一个是轿车。这俩车呀，是轴距是2.735米啊，都可以，都特别想跑这个网约车的朋友们，可以看看我们的 B01 这款轿车，完全符合啊。还有 C 系和 D 系，那么 D 系就是我们现在 D19 和 D99。D99 这款 MPV 本月。订车今天是最后一天，享受一个非本品8000元置换补贴，这个补贴是直接在你购车的时候减免了啊，而不是说等这个3到6个月以后再给你返。那新能源这个领跑的车型，就是给到你的一些权益都是在你交车的时候直接抵钱。那我的微信和电话是同号啊，也可以到店里找我，我的微信电话是13945117119。
1: 哎，这再劲儿，
6: 哎，我的妈，
1: 再说一遍，
6: 13945117119。
3: 我先把他送走，完了的话后边还能说个电话。刚才可乐的话也说了啊，那店里头 CX-5 一定是主销车型
1: 主力啊，
3: 现在的话它也就是指它来出销量
1: 价格区间
3: 啊，不光是啊，它低配的125800的，现在呢所有政策拿起都不到10万，所以说现在它卖的是最好的。跟它有一拼的那就是现在的 EZ60 这两款车型，店里头也就是主销车型。 欢迎大家的话去感受一下啊，这个 EZ60 啊，也可以等待一下，想购车可以等待一下，就是咱们现在马上要出的哦，激光雷达版这款车呢，价格一直没有出来，我相信不会比原有的有更高的一个提价，因为他想把这个车卖得好。现在上市一年了啊，确实是得到大家关注，而且购买也是非常不错，店里头的话都有试驾车。两个地址啊，去感受一下，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咱们 EZ60 这两款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无论是买哪个车型，听友都会有照顾。1584637735。
0: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啊，红腾呢在假期期间是正常营业的，我每天早8晚6都在店里。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呢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都可以过来帮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接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7: 雷达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起来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我们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唱歌、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踊跃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的是不一样的成长经历。第一，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米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孩子们的训练教室，他在真实的电视场景里排练，效果是会翻倍的。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亲自执教。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会安排我们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视频、微短剧的拍摄，学员的节目我们会在哈广电各大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孩子的成长档案，那帮助孩子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团队协作能力，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请您记好 8799-6000 8799-600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价格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先记住这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48800，大包整装新房装修啊，48800赠送给咱全屋的家电啊，海尔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60升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您全屋的定制衣柜啊，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万象装饰旧房改造、老房翻新，48800赠送给您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都换新的啊！防盗门包括全屋的电线、水管、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外运328项等，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任何增项的费用。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啊，想要装修的听众先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真的很便宜啊，那用什么样的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冠珠、罗曼蒂克、蒙娜丽莎、百科等等啊，还有网红木纹砖，包括花砖等等，这些都是随意去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啊。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包括凯达等等，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挑选颜色颜色和样子。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防水东方雨虹、乳胶漆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有装修想法的听众现在就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哎，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维修换新。那大家想要装修，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通电话详细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麻辣什么呀？没说三麻辣。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发，带你走吧。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厌倦了独自哼唱，你是否期待着能够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汇成具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来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团员呢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上班族啊、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啊等等等等。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日常你在什么样的工作行业当中，在这里你只属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的这一类人群。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一样，我们的合唱团主打一个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会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这样的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音准和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招募的年龄在20到45周岁之间，那么条件出众的呢，我们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你加入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4877，18545-4877，18545-4877。

0: 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假期，是不是心里就有无限的雀跃？那这个小假期，收音机前的你会和谁一起度过？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度过？是不是出行在路上？那我很想问问，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你会听谁的歌？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的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的假期，我们去哪儿好呢？如果想要一趟旅程，一次性的打卡边境历史、海边、海水温泉，想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一条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呢自驾出发，一站式领略辽东的多样风光。如果觉得自驾累，你也可以选择坐我们的大巴车出发啊，或者是说高铁前往。都 OK 的，行程内容有很多多样化的选择，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它却有很多的看点，比如说鸭绿江的断桥啊，我们站在这边去眺望一下对岸的异域风光，全国唯一一个完整的抗美援朝历史纪念馆，我们去在一件一件的馆藏文物里重温一下那个热血的往事哈，然后再登上这个退役功勋护卫舰。这个叫丹东舰，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叫做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蓝天沙滩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像现在这样的时节，丹东啊是最风光最好，海鲜最鲜，然后最为肥美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时机啊，这个季节没有酷暑，没有暴晒，只有温柔的海风，肥美的海鲜。而且你看啊，我们把这个整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你是自己自驾，还是说大巴，还是说这个坐高铁前往，都 OK 啊，任选各种各样的形式，你可以任选，是不是自由度直接给咱拉满了？最重要的是，你也不需要自己做攻略了，是不是？我们把这个房间给你定了，我们把饭店给你安排了，是吧？我们把这个温泉给你准备了，把这个票那个票都给你锁定了，是不是？住宿也给你安排了，你啥也不用操心了，然后也不需要自己去做攻略，就是真正的做到放手去飞，放手去玩，这么一个舒服的行程。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1980 一票到底。自驾啊，大巴任选啊，1980一票到底。你是想自驾呢，还是说大巴车，还是说高铁啊？价格稍微会有一点点的不同，但区别不是特别大啊。那我们会把所有的门票啊、船票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你也不用做攻略，你也不用费那个心思了啊，省心省力又好玩。这个时候丹东的海鲜蚬子，还有它那边这个各色小人鲜、大螃蟹，想想都觉得口水直流啊。这个季节真的太适合去丹东了。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Penny 戴佩妮的歌，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十一的这个假期啊，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说想找一个既能够避开人潮，还能够看山看海，然后还能够去一个异国他乡啊，去个国外转一转，那我们只用四天的时间带你去一个异国他乡，你愿意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吗？很多人听众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就四天，哎，我们不光是就四天啊，我们坐着高铁就能轻松出境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俄罗斯的海参崴。这里有很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那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条线路俄罗斯的海参崴啊，10月2号出发，全程一共4天的时间啊，我们一起去异国他乡感受一下俄式风情。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第一，我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的啊，这个我或者说我就4天时间，我其他的时间我还想干点别的，是吧？时间不是特别多的。第二，我想去看看海的啊，海参崴这座城市啊，它是三面环海。然后第三点就是我希望能避开人潮的，对吧？那十一你出去玩，大家都出去玩，哪哪都是人，那真是摩肩接踵啊，所以想避开人潮的。然后第四点就是我想花一个少一点的钱，哎，把性价比拉满，是不是？你看我们整个俄罗斯的行程只有四天吧，虽然只有四天，价格才2599。你要知道，你这个是出国游哦。我们是住在当地的俄式酒店，吃的都是俄餐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俄罗斯当地呢，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就光帝王蟹就人手一只。你知道那帝王蟹有多大吗？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带队的女主播脸都大啊！这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你现在你好心你去打听打听，一斤300-400块，是不是？帝王蟹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大手笔啊？这个海鲜大餐给大家升级，人手一只帝王蟹，你孩子去孩子都有一只的啊，帝王蟹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这个行程内容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这条线路其实非常适合一家三口啊，因为海参崴这座城市，咱也不用转机，咱也不用去倒时差，哎，你坐着高铁就能轻松出境，这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太近了，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啊出境游的福利，所以适合一家三口想避开人潮的啊，然后我们还想出国游的，花费还不想太高的，2599一位啊，你这个叫出国呀，我们是出了一趟国呀，然后吃的是地道的俄餐，看到的都是俄罗斯的风景啊，面前一溜的大长腿，这个大高个儿全部都是俄罗斯人，带给我们的这种视觉上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年十一啊，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出发的团期就只剩下十月二号了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跟我们一起去吃当地的俄式大餐，感受一下帝王蟹所带给我们的这一种口腹之欲。然后这个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既有故事又有历史，还有沉淀。比如说9288纪念碑，这个为什么说这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它是铁路的传奇。因为啊，在过去很多年之前，这条铁路的建成，我们从海参崴这里啊出发，经过7天7夜火车不停歇的这样走，我们可以直接到达莫斯科9288纪念碑。所以说它是既有历史的厚重感，然后又有很多的故事夹杂其中，而最最重要的是既带着我的娃出了国，然后看了见了世面，感受到了风土人情当地的特色，而

好的就是还能避开人潮，然后你问东北人说你想去哪玩想干什么，基本上东北人都会想去看海。那我们在这条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看海这样的节目啊，这样的内容，因为海参崴嘛，三面环海，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有一个灯塔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当年有一部电影啊，它在这里有一个取景地，七月与安生，那个灯塔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离远了看啊，那个灯塔就是你知道吗，洁白的灯塔，蓝天白云碧水，三者之间相互呼应，就是那种很纯粹的给人一种很圣洁的感觉，就是离远了看，当然如果说这个海水退潮的时候你刚好赶上的话，你可以走进灯塔甚至走上灯塔，这就要看点子了。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买问才实话、啊、
0: 欢迎继续锁定节前的嗨事下班，
1: 万岁！
0: 欢迎请水玩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节前的最后一天等你。
0: 我就是那个人不狠话还多啊，这个没事陪你唠唠嗑，我是你兵哥啊。
2: 嗯、人不狠，
1: 人不狠，纯话多。
0: 对，人不狠，纯话多啊！陪着你唠唠嗑，我是你兵哥啊，我是阿兵。
1: 默默，那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歌，每天都是一边唠嗑的林头默默。
0: 今天是本来一个说情感默默，是不是
1: 啊？
0: 但是呢，哈，由于明天是过节，咱就不唠那些不开心的，
1: 别唠那些虚的了。
0: 今儿的话题，
1: 实的唠了。
0: 对，今儿话题，我跟你说，对东北的喜欢喝酒的，
1: 这么来说吧，默默365天，365天都能用得上的。
0: 对，我跟你说，这个话题就是跟你说，你天天用，你都觉得不腻的。哎，那事先说一下啊，那咱们开播之前呢，我们说话题之前，先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明天开始就是中秋的小长假的第一天了。那不管你是走亲访友，这个小短途出行啊，都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啊。那别忘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之前呢，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快乐行程。木木，你说这个快乐行程现在，要截止了。我们先来说一个马上就要截止的10月2号最后一团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那3晚4天，如果大家还没有做好11的打算的话，我觉得你跟着909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嗯，
0: 现在我跟你说，你订啥票你都订不着了。你知道现在去哪儿？
1: 现在你
0: 对，但是如果你说你想，哎呀，啥票都没订呢，啥计划都没形成呢，放纵这么天假干嘛呀？你就可以跟909去俄罗斯玩一趟。
1: 嗯哼，
0: 首先出国了，第二个呢，哎，不折腾，就3晚4天，咱坐高铁去，还能买着票啊。还有就是呢，我们还可以给你安排什么呢？一人一只帝王蟹，那还能看海，反正一举多得吧，一鱼多吃吧。那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一种轻轻松松的快乐，全程零购物零自费，2599一价全含，就这行程你打灯笼找倒不着。那现在你可以啊，在909这报。那我们是小团队出行啊，那一价全含，添加微信13244602879，现在说多了没有用，就剩10月2号这一团了。13244602879，你再不报，连10月2号的这个俄罗斯行程都没有了。13244602879啊。
1: 嗯，没事，今天月姐不在，随便放、啊，
0: 随便是不是？
1: 那个
0: 下班呗。
1: 这个是那啥，这个是那个。

0: 及一，同样也是我们丹东的这个行程，想要来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没错，
0: 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你看，现在一票难求，连现在我们这个旅行社都负责给你出不了了，就这个到丹东的高铁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蟹子肥蚬子美，是不是哈？然后那个
0: 蚬美啊，
1: 对，蟹子肥蚬子美嘛。嗯，然后你就记住，现在是吃海鲜最好的时候，喜欢吃海鲜的，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俄罗斯海参崴，包括这个丹东都是好行程，
0: 没错，
1: 而且便宜。好嘞，进入到今天的话题，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1: 接着话题，咱就说一个啊，咱东北人就一唠能唠一天的话题。
0: 嗯，
1: 木木，你就这个话题特意给你准备，真的
0: 是吗？
1: 其实我和你月姐并不是时常能用得上，因为我俩这个头一天晚上喝大的情况不是太多。
0: 我确实是用，
1: 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木木你就365天，那除了这个公休节、双假日什么的，你可能就基本上都在天天喝。如果给你个天天喝的机会，你肯定会天天喝，对吧？
0: 嗯，也，哎呀，我对自己的身体，
1: 你今儿没有橘子
0: 啊？
1: 你今儿没有饭局？
0: 今啊有，
1: 今儿喝吧，是不是？哎，今天的话题，
0: 哎呀，真是，
1: 今天的话题特别的简单，
0: 嗯，
1: 一人说一个。如果你头天晚上喝大了，宿醉了，你第二天一睁开眼睛吃什么，你能够一键回血？就这玩意儿，你一吃就解酒，而且那个马上就一键回血了，让你精神头特别来了。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啊。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知道你靠什么吃什么第二天能够迅速把宿醉的状态一键解除，
0: 给他回来
1: 回来，就是就吃这玩意儿一下
0: 就是，咱就说回血了，指的就是，
1: 对，你想想我只要是喝大了，就比如说头天晚上喝的特别多，我第二天早上我必吃，我平时可能不会做，我妈会给我做，或者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做，就是一碗炝锅的热汤面条，巨好吃，配点那个小辣椒油或者小咸菜，就立马解酒了。我就觉得他把胃里都，你知道我这种酒量是啥，你知道吗？就是满三反二，就喝三瓶，第二天得吐两瓶。就是我，而且我一般是头天晚上不会吐。
0: 行，今天咱俩一起上节目，我就不戳穿你啊。行，
1: 就是那种满三吐二，
0: 满三吐二，满三吐二。
1: 对，就是我是觉得胃里难受，但是我吃东西，因为你吐完之后会很晕。
0: 嗯，
1: 我一吃这个炝锅的热汤面条，哎，我妈会做啥呢？把五花肉给我切成丝儿。把那个下的热汤面条里边炝个锅，巨好吃，因为你知道那浸出的那个油啊，炝锅什么，它能把那个酒吸了，你就觉得特别舒服，一下就不难受了。
0: 来，你这个其实很朴实，其实就是面这个东西是解酒的一个大类，因为它有汤，然后呢，它还是有碳水，然后它还相对米饭来说更顺滑。
1: 你知道在齐齐哈尔，不知道你去不去齐齐哈尔
0: 啊？
1: 你要去齐齐哈尔的话，你得经历四游，第一游晚6点到10点，第一游。喝，第二游是10点到凌晨2点的 K 歌
0: 啊，
1: 第三游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喝的不行了吧哈，手拉面，就是就是齐齐哈尔的手拉面必须得整一碗，而且还得配点串，然后就是第三游，第四游就是洗个澡。
0: 哎呀妈呀，
1: 就是在齐齐哈尔说的嘛，真正拿你当朋友当家人的话，就是要走这一件四件套，就叫骑士休闲四件套。
0: 老河马说的这个其实也是面，他说我以前喝酒的时候都是回家吃个泡面哈，加肠加蛋，一般当天就还好了。他推荐了一个桥南街的一个小酒馆，说他家有一个满血复活面，就叫满血复活面，里边还能加鸭血。
1: 木木告诉你，今晚上你以后就求助那个热线，就是这个碗一血一碗
0: 复活面啊。
1: 哎，你看我们就给大家搭了好。哎，木木，你觉得你头天晚上，比如说你第二天早上疼都起不来了，就宿醉了，你觉得你第一个想吃到的是什么？你觉得哎就能吃完舒服点？
0: 首先确实是哈，
1: 你没有这
0: 种
1: 情
0: 况少，不是，我只能说我这种情况少，不是量有多好，而是我喝酒本身它有尺度，就我一般不会没山拉浅的喝，
1: 我感觉
0: 用东北话不会没山拉浅喝，
1: 不，喝酒量也有天生的
0: 啊，
1: 而且我感觉你的胃壁的。就是那个厚度都比别人厚，就你就扛烟，
0: 你看
1: 以后你就含扛烟吧。
0: 你看那天咱们一起喝，然后不还有一个那个友好单位的那个另一位同事，咱们不是一起吗？你看我俩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就是
1: 城下人了。
0: 其实那天也没少喝，但是你看我俩都是就到此为止，点到为止了，都没咋地儿啊。
1: 你俩就点到为止啊，
0: 没咋地儿。
1: 哎呀妈！你要高我的话，我跟你说，我就得抬着出去。
0: 不是，但你看，确实是都是点到为止嘛。 就都没咋地啊，最后出去我俩都。
1: 但你俩跟你说就是棋逢对手，
0: 我、
1: 啊、是不是？
0: 确实，我俩得再喝一下了。
1: 是。

0: 是，我俩真是棋逢对手。
1: 但是我的极少数情况中也有，就是第二天起来真是
0: 难受
1: 了。难受
0: 的，我就不相信你没有过。
1: 最朴素的方式其实就是啥呢？
0: 朴素的
1: 就是喝水，就是喝热
0: 水、啊，
1: 喝热水，然后你会特别舒服。但是呢，因为你吐也好，然后酒这个那喝多了也好，其实会丧失你体内的这个什么有机盐呐、啊，
0: 水分
1: 盐其实是非常多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就是电解质水。
0: 啊那你是喝不吃？
1: 那个就是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姆巴佩博水啦，
0: 不是不是你不吃吗？你不吃吗？你肯定得造点啊。
1: 先说、
0: 啊、
1: 先要液补，因为这个更容易啊。喝热水，然后有条件的喝点椰子水，因为它里边有电解质。
0: 我没条件，你快说吧。
1: 然后或者那种那个啊，电解质水。
0: 吃啥？
1: 鸡蛋水。
0: 啊这啊
1: 老好用了，我跟你说鸡蛋水老好用了，就是因为然后你知道对我来说下热汤面
0: 甩鸡蛋水
1: 下热汤面我都觉得麻烦你知道吗，
0: 甩个鸡蛋水
1: 太容易了，
0: 哎呦妈，
1: 就是夸你一脚匀，然后开水啪一会，然后最主要你知道里面有啥吗？蜂蜜
0: 对，
1: 又养胃了，然后它里边有糖又补充能量，
0: 糖过爷做节了，
1: 极其哎呦我跟你这都是正经喝酒人体，鸡蛋水是最最最 最高效的，你喝完酒宿醉了之后能补充能量还能让你舒服。
0: 哎妈，我有脚后跟想都没想到你能说鸡蛋水。
1: 真的。
0: 我以为你得吃个汉堡啊。
1: 因为
0: 什么什么
1: 你想它这里边东西多么丰富啊。鸡蛋蛋
0: 白
1: 质有了吧，有了吧。蜂蜜
0: 糖
1: 里边有糖，然后对吧，各种东西。OK 了。
0: 那你这个点真是觉得你就是
1: 我跟你说绝对是秘诀。
0: 嗯，
1: 绝对嘎嘎好用，正经喝酒人。
0: 你现在走入一个吃饭老人化。
1: 就是你宿醉也好喝多也好怎么样，第二天鸡蛋水。
0: OK 了，那今天给大家打个样，今天的话题我们不说情感，虽然是周四，但是明天过节嘛，我觉得在节日当中你肯定要走一点量的啊。那很多人呢可能酒量不行，第二天会宿醉、
1: 哎、
0: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头天晚上喝大了，第二天你难受，你会吃什么、就是你一喝醉就想到吃这个东西，一定会很舒服，一键满血。
1: 哎，说一说吧，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杠杠的三，分享你的回血神器，
0: 没错。

0: letting go 来踩去，
1: 让那些个酒精都 letting go，
0: letting go， letting go，
1: 都 letting go。
0: 今天说到这些喝酒神户大户们啊，就是你们肯定也有常在酒边走，哪也不晕倒的。就是你们要是第二天难受了，早上起来你们觉得吃什么东西能够一键回血，让胃里身上特别的舒服啊？
1: 你看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肯定也是固定式了嘛，我经常就是鸡蛋水就万能了，我真没想到这么丰富。咱们今天非常多，
0: 就是我跟你说，今天这话题一抛出来，就大家谁没有过这经历啊？尤其是不能喝的人。
1: 小莹莹这个点醒我了，他说啥呢？蜂蜜葡萄，就是蜂蜜和葡萄，就是绝对是解酒神器。说每次喝多他都吃，特别管用。但是喝完蜂蜜容易吐，他说对了。然后最好第二天喝，刚那个什么完之后喝，因为本身蜂蜜对胃就是，哎，在这也说一下，因为我本身肠胃不好，我有这方面的经验。肠胃不好的人蜂蜜要少喝。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比如说他肠胃本身脾胃的功能就弱，然后他喝蜂蜜他会闹肚子，这个是真的。所以他也说了，喝多当天如果说立刻喝蜂蜜是容易造成胃不舒服然后反而吐的，所以我也是第二天喝鸡蛋水。
0: 他说的那个我特别有感觉，就是很认可。什么呢？就是我喝完酒不知道很头很痛
1: 啊，
0: 但是我发现吃葡萄就缓解头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本来没，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是我妈每次如果喝多了之后，她都很气得闹，从冰箱里给我拿出来葡萄，让我吃两个，就冰凉的那种。哎，我瞬间就不脑袋疼了。
1: 小莹莹后半句话说的就是这个呀，她说蜂蜜得第二天喝，但是葡萄得一边喝酒一边吃，基本就喝不多了。
0: 就是头疼就喝吃那个葡萄，那我没试过边喝酒边吃葡萄啊，但是我是知道。
1: 那你要这么说，葡萄酒应该不醉人呢。哎，我没试过他这招。
0: 你说那个葡萄酒是葡萄已经发酵过了，
1: 是是是是、
0: 啊、对对对、
1: 哦、
0: 但是葡萄冰凉的确实是能起到一个，反正头疼吃完了就不那么疼了。
1: 但你知道我说它启发我，启发我的是啥？我喝多酒了之后，就是你会口干啊，对吧？会舌燥啊，会缺水啊。但是这个时候光喝水你还喝不下去，就觉得没有味道。我喝完酒之后特别愿意吃水果，因为觉得水灵，然后酸酸甜甜的就好吃。我特别愿意吃水果，葡萄是我的一个
0: 水果
1: 主选，也是好吃。
0: 吃水果，
1: 所以我也是属于那种啥，就是喝完酒雷哐哐炫果盘那种的。
0: 就不愿意带你去 KTV
1: 哐哐雷果盘。
0: 你还不唱还贼能吃，
1: 六十多块钱一盘子，就是哐哐炫果盘啊。
0: 那个六十多块钱没有吸过吧？六十多块钱我就知道价码了。
1: 那。
0: 哎，我再看看还有好多留言啊！有人说的不真是不，你说木木你说对了，真不一样。小王说，这个话题吧，我前两天刚经历了，晚上喝断片，第二天早上灌了三大碗我妈煮的小米粥，配那个小萝卜干咸菜，就老舒服了，就是一下给我整回到原始状态了，一键清理到原始状态。菊菊说的这个，他说宿醉一定要来一口冰豆浆，我跟你说冰豆浆那玩意儿老好了，
1: 胃真好，胃真好。
0: 哎，你喝过冰豆浆吗？
1: 喝过。
0: 就是某何家的，确实，
1: 但我很少很少很少。
0: 然后那个冰，他说冰凉丝滑入口笼，就你不觉得头就不疼了吗？
1: 是是是，这个是。
0: 我弟你知道是咋的吗？我弟早上喝完酒，他之后他喝大了之后，他不吃面条，不喝豆浆，他整两个茶叶蛋吃，在旁边为啥？
1: 我弟
0: 就能噎进去。
1: 你弟比我还老。
0: 就吃两个茶叶蛋。大强说，我楼下24小时的手拉面，整点。

0: 那个毛细，你知道什么叫毛细吗？
1: 必须的，就京细儿的嘛。兰州拉面的时候得选号嘛。嗯，我一般是二细。
0: 二细、毛
1: 嗯，
0: 细、韭菜叶、大
1: 嗯，
0: 宽，然
1: 对，
0: 后他说楼
1: 标
0: 下我
1: 准。
0: 们家24小时的面馆就整一碗毛细，加双倍辣椒和醋，连汤整个吃
1: 哎
0: 完，
1: 呀，
0: 人他说用活过来了，就是不管你那啥，
1: 他说吃毛细是对的，因为越细胃的负担越小，然后吃到肚子里边补充碳水还有热汤。0932这也特别对，他这个是说中了宿醉之后吃的东西的一个根源。他说宿醉之后必须得首先睡饱了，他说对了，不
0: 对，
1: 然会头疼。
0: 所以你说的那个吃不着什么，他一般宿醉第二天早上醒的不会太早。
1: 对，然后他说，因为代谢随着年龄越来越慢了哈，就确实是。然后起来上个厕所，然后喝个粥，吃个热汤面，绝对不能大荤大油，必须清淡。吃饭菜肯定那都吃不下，他说对了。而且
0: 对，
1: 他说清淡这个也对，就是酒后千万就，我都吃不
0: 不
1: 下
0: 是
1: 大油大腻。
0: 你不是吃不下，是你是根本就
1: 就
0: 看不
1: 你身体
0: 了。
1: 对就受不
0: 对，
1: 了。
0: 你总想吃点什么萝卜条啊，就那种清爽的东西，喝白粥啊什
1: 哎
0: 么的。
1: 呀。斌哥，你指定要吐槽我！我一下想到一个我酒后贼爱吃的一个口儿，
0: 啥呀？
1: 小米粥配腐乳。哎呦，斌哥，你知道吗？小米粥配就是红方
0: 我知道
1: 腐
0: 红方
1: 乳
0: 腐乳
1: 啊，制盒
0: 啊，就这种
1: 红方。哎呦，你知道有
0: 腐
1: 多
0: 乳，
1: 好吃吗？
0: 那都多好吃啊！就口肯定没有味儿吧，
1: 就是
0: 估计。
1: 酒后吃那个，就简直，我觉得。
0: 红方那个腐乳配粥啊，那我粥我是知道，但我
1: 腐
0: 都
1: 乳
0: 会
1: 配小米粥，
0: 配点咸菜什么
1: 哎
0: 的，
1: 呀妈，不行，
0: 是
1: 必
0: 吗？
1: 须就是小腐乳，然后泡在那个小米粥里，然后
0: 哎呀，
1: 哎，
0: 你跟那个谁是
1: 是
0: 一
1: 你
0: 样
1: 肯
0: 的，
1: 定得说
0: 这
1: 是
0: 你就是口
1: 冷
0: 味
1: 头，
0: 有点绝，就不叫重。但我没那么吃过。
1: 酒后吃的老好吃了，真的，佳品，上等的佳品。
0: 哎，你要这么说，我们家的腐乳全都是火锅用，我很少用它拿出来干嘛，就是㧟一点吃什么的，啊，抹个馒头就仅此了，就没再干过别
1: 抹
0: 的，
1: 馒头的是得臭豆腐，
0: 就
1: 嗯，
0: 配
1: 对
0: 粥
1: 对
0: 什么
1: 对，
0: 的，
1: 嗯，
0: 配粥都是咸菜吗？
1: 很少，你配咸菜，
0: 萝卜咸菜、萝卜条、咸菜，我们家啊，我妈会拌一个，我爸经常喝大，就是他都会吃那个面条，然后白水的也好，什么也好，我妈都会给他切。现在很少有人做了，叫啥呢？芥菜疙瘩，咔切了，
1: 啊，好
0: 就
1: 吃，
0: 冰爽那种拌，搁上辣椒油，搁点醋，这么一
1: 哎。
0: 腌。我让我爸吃干碗面条子，他就满血复活，出去挣钱去了。
1: 你知道，就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曾经跟我妈说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粥啊，就那时候还是大白粥，大白粥，然后整一块大腐乳，然后整一半，完了之后放在这个粥里，它就会随着这个粥的温度嘛，然后和液体，它会一点点晕开，它不就
0: 对，
1: 是那个红色不就晕开
0: 就给
1: 吗？
0: 你泡开
1: 对，然
0: 了。
1: 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看这碗粥醒了，就是这样，就相当于给这碗粥开光了，就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就是腐乳放里，然后你再吃这个粥，
0: 就腌
1: 哎，
0: 入味儿了。
1: 随机的能吃到某一块小的腐乳块，哎，然后咸咸的，哎，然后腐乳红方那个味儿，然后吐了大
0: 但
1: 白
0: 你
1: 粥，
0: 这个，
1: 嗯，
0: 但你这个吃法特别大逆不道，
1: 不是，老好吃了，佳品，
0: 没，就是个，那就腐乳汤，就感觉那腐乳汁儿，那现在不用腐乳，就搁到了腐乳汁儿，你会腌
1: 那
0: 上
1: 不能
0: 就
1: 不
0: 行，
1: 行，不，
0: 不
1: 味
0: 是，
1: 儿差着，得
0: 哦，
1: 有那个豆制品的口感啊。
0: 阿凯说，我要是宿醉了之后，就是那个番茄鸡蛋面啊，连吃两
1: 啊，
0: 大碗，他说配点糖蒜，简直就那糖蒜一咬，立马就酒气就轰走了。我也觉得，我是我们全家整个，我也算极少数的一口糖蒜不吃的人，就白红都不吃。我不吃糖蒜，你看你们火锅光得造糖蒜，我就不愿意吃那玩意
1: 那
0: 儿。
1: 腊八蒜你也不吃？
0: 腊八蒜也是勉强能吃一块儿，那就是腻到不行了。我就不愿意吃那个，我愿意生咬蒜，就比如说一口串一口蒜那个，就是那样。但我不吃瓣儿什么板蒜呢，什么糖蒜都不吃。
1: 但像我一般这种，我愿意配个那个赵一田烤鸭蛋，真那个鸭蛋，
0: 哎呀妈！
1: 好吃
0: 哎呀
1: 啊！
0: 妈！
1: 哎呀，
0: 哎呀妈！你跟你说木木啊，你上完木木啊，以你的食量和你吃饭的那种方式，你以后上完厕所必须回头看一看。真的，我跟你说啊，来，今天还是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也融入这个节日的话题啊，其实也是跟节日有关的，就是你节日当中，尤其东北人难免就是相聚喝点嘛，但是每个人酒量不同，你肯定要宿醉的。
1: 肯定，
0: 就是如果你
1: 嗯，
0: 头一天晚上喝大了话，今天的话题就是，当你头天晚上喝大宿醉，第二天早上你觉得吃什么能够一键回血，恢复到原始状态？
1: 简单说就是能让你舒服。
0: 对， 你觉得那每个人现在说的都不一样，我想听听你都吃啥回血、
1: 嗯、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3我们留言见。
1: 没错，那你像刚才一直说吃粥哈，其实广东就是24小时能吃到粥的一个城市，海鲜粥。我在广东的朋友真的是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是大半夜，因为他那边大排档开一宿嘛，
0: 下周
1: 然后就是大晚上吃海鲜粥，
0: 吃粥吃粥，
1: 极其的。极其的解酒，而且极其的暖胃、
0: 嗯、
1: 非常的好。
0: 嗯，
1: 那为什么提到广东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10月27号出发的行程，非常好，15天的时间给家中的长辈带大家叫邂逅暖阳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其实与其叫康养倒不如是考察，因为咱们的很多北方人嘛，尤其上了年龄之后，都是希望能找一个能猫冬的地方啊，养老也好怎么样也好，所以这次的15天借着旅游，那给你康养的自由度给足，其实你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去考察了。
0: 没错，那这次的康养之旅是10月27号出发，那叔叔阿姨们都别着急，尤其是在听节目的我们的这个80-90后的粉丝，想给自己的父母就是选择一个既能够出去到海边玩几天，而且能够看看以后适不适合在这里养老。尤其呢，我们的作为北方的叔叔阿姨啊，到冬天都想去暖暖和和的地方，然后比如说有海边的地方去待一段时间。那这个其实呢，以这个旅游为承载搭载的，其实就是你看我们住在那个海陵岛啊，一住住六天，它其实就是一个康养的绝佳的地方。你觉得菜品呢、啊、周边呢、啊、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去体验一下它到底合不合适，以后适不适合在这儿养老。尤其现在东北有一个叫结伴养老啊，非常的流行，那你也可以看一看，2000多块钱一点也不贵，而且呢我们在海陵岛能住六天，整个下来呢广东南海南一共15天的康养之旅，走走逛逛停停留留，然后而且呢随团附赠1288的大礼包，我们住的是海景房，在海陵岛，环境各方面都不错，因为是养老嘛，所以呢，这个行程也是很不错的。那如果呢，你想要给父母报，别着急，先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然后备注康养，管我们要行程啊。
1: 嗯哼，
0: 听歌。

0: 熟悉的声音来自林忆莲。16:35，我们继续来说说宿醉。
1: 嗯哼，
0: 第二天你吃啥能够舒服？用东北人话，快给我来点什么，让我这解解酒。就是第二天你的解酒神器，就是你靠吃什么能够瞬间恢复到
1: 满血状态。
0: 满血状态。
1: 目前看到最狠的啊，马心凌，五个字儿，
0: 什么？
1: 这再喝点透透。
0: 哎就对。
1: 再喝点透透，
0: 我觉得再喝点透透呢，也得中间得夹点啥，要不你真是透不出来。那你长期那么喝，你就得透析。
1: 反正他这种，反正这我得试试，我都不行。我要是头一天喝的正经不少，宿醉第二天起来，你让我喝酒喝不下去。
0: 跟你说，说明咱们岁数
1: 都恶心，
0: 说明咱们岁数还是不够大。就是咱父辈的什么的，他真能透出来。我跟你说，
1: 起床。
0: 他那个肺，他那个胃就像透支卡，就总能透出来点儿。
1: 是去，
0: 哎，你见没见过一早上就喝一缸的？
1: 对呀、啊。
0: 哎，你知道你刚才的表情吗？对呀、啊，以后我就这样啊。是，就你的眼神里头完全没有惊恐，就以后我就这样啊，就哎，我真的佩服早上
1: 就是起睁眼，
0: 就是人
1: 眼睛抹开，
0: 就是那个姨咣咣咣把菜堆上，其实没啥好菜，一点蘸酱菜一样，做点剩菜，他自己嘎从里头哎整一杆，哎完了，然后你就发现那个阿姨就早上一早喝点，哎呀喝点。就是那种云淡风轻的，我在旁边就是早上，你想想，你起了七点你就整一缸，
1: 请问你有尝试让自己保持清醒吗？
0: 就你啥样，你知道吗？
1: 那种我觉得到境界了，我觉得那种。
0: 哎，你们可以匿名啊，就是谁你见到过你家人或者谁早上起来能整一杆被你亲眼看到的？
1: 而且就是那个出，我跟你说我都能学到，你知道吗？
0: 就
1: 是早上起来，
0: 对，就是云淡风，就是菜摆上了，光光摆上了，其实也没有一点蘸酱菜，然后一点昨天晚上剩菜，光光摆上了，准备吃完溜点馒头啥的，他根本就不动主食，哎，是怎么的？想对，
1: 就是夹菜必须这么夹，
0: 对，
1: 就是得拉拉着夹去，
0: 哎，然后。哎，完了，那个就是可能是阿姨，这咋早上就喝呀？完了还自己就，哎呀，整点，
1: 整点。
0: 哎，对，就是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就是我就觉得，你们家谁这样？你可以扣波一在我们的海三微信平台上。
1: 真是，
0: 嗯，
1: 这种反正，嗯，
0: 木说这就是我十年以后的状态，我把这个状态提前了。我看还有留言，哎。你知道我
1: 呀 ？DT 也是啊，他也说再来一瓶透一透。哎呀 ，DT 还是女生，年轻
0: 啊 ！DT 呀
1: 啊,、
0: 哎、啊 ！DT 锅包肉女神
1: 啊，是啊，
0: 嗯、他可愿吃锅包肉了，这我们都知道。
1: 哎啊、哦，
0: 我们买锅包肉经常碰在一起，哦、有的时候我给他，
1: 他酒量也行，就敢这么说的，我跟你说都是厉害的。
0: 我跟你说，千万不要招惹女生能喝酒的，就我跟你说，他们。基本上啊，就是你还能宿醉，他都宿不了醉。
1: 李先生这种，我估计他上班时间挺早。
0: 嗯，
1: 他就六个字儿，
0: 嗯，
1: 三三组合，说靠毅力得赚钱。说靠什么醒酒呢？靠毅力。这咋地？我早上都得起床。
0: 你想想，那个6:30早上坐通勤车的，你说他头天晚上他咋喝呀、
1: 哦？
0: 就是他喝的再大，他也得起来。
1: 这种确实是，
0: 嗯，就是。
1: 缺少了这个
0: 对，一般宿醉第二天早上不都不起太早。大川说，我就能整点那个包子，哎呦妈，可喜欢吃那个，就尤其是他说他要头天晚上喝完酒，第二天早上就特别想吃点那个，就是一笼笼的小笼包，他觉得特别香。
1: 我跟他恰恰相反，
0: 你吃不了。
1: 我要是真喝多了，我吃不了带馅儿的
0: 啊，
1: 因为本身你吃多了，你喝多了之后，你就是其实胃里一直在反味儿、
0: 嗯，
1: 然后带馅儿的东西它还也反味儿
0: 啊。
1: 我喝多了，我吃不了带馅儿的，包子、馅儿饼、韭菜盒子都不行。
0: 哎，我问你，木木，你可能自身感觉不到啊，你真的喝的特别多的时候，你散发的酒味大吗？这个男生和男生之间也不一样。
1: 哎，这个
0: 就是有的人说你酒味咋这么大，但有人喝完酒跟没喝一样，你根本就闻不出来。
1: 我好像散的算小的，好像是。
0: 对，因为我知道有些那个男生喝完酒，那个浑身那个酒气就特别特别重，
1: 就跟个缸里喝的似的。
0: 对，就是爬出来的，你知道，那个头发根里就是汗毛里都散发那种酒气。

0: 但有的那个
1: 那种，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代谢好，是不是好事啊？我觉得
2: 好事，他有的你看有
1: 的，对吧？我觉得是因为代谢好，
2: 就你会发现有些男生喝完酒，脸不红心不跳，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
1: 就看不出来，
2: 我妈说，我说
1: 咱那友好单位那位同事就是一点看不出来。
2: 我妈说，冰冰，就你这样的酒量，你没事之前，你要是想喝大了，你话你买点猪头肉吃。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上哪个头。
1: 啊，这么是？
2: 对对对，
1: 他就万一上错了，你不就好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在想，每个人喝酒的状态也是不一样。那你看，每个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四川。早上起来肯定得吃碗什么重庆小面啊，
1: 哎呀，
2: 就这种辣蒿的，
1: 哎呀，
2: 就辣蒿的这种。
1: 说的对呀、啊，
2: 是不是？整
1: 我非常喜欢成都这座城市，就是因为那碗小面，
2: 就是那
1: 万能
2: 辣面。
1: 就你早餐吃也行，宵夜吃也行，解酒吃也行，馋了吃也行。
2: 大壮这个太吓人了
1: 啊！
2: 他说，早上起来一定要炫一份多加醋的凉皮儿。他说酸的我一激灵就直接那好了、
1: 哦、
2: 啊。
1: 因为他这个带有凉的了，然后还是碳水。
2: 原来咱台一个同事
1: 啊、
2: 嗯，贼能喝，他没喝醉过，但是有一次他说他喝的胃不舒服，就早上起来可能也是，就是满三瓶反两瓶反完了之后，
1: 嗯，
2: 你知道他吃什么吗？我说咱们就吃点面什么的，不是，你知道他整一大碗啊，上尖一大碗搁白胡椒粉的羊汤，哎呀妈，给他喝的，就是给他喝的，就是那个昏天黑地的，喝完舒服了，就整一大碗那个老羊汤，
1: 哎、这个对
2: 我都喝不了那个。他说多香啊，整一碗那个老羊汤喝，就加厚的那种，就搁着喝。
1: 而且喝羊汤还能顺气吗？
2: 搁了好多白胡椒粉，就是刺刺鼻儿那种
1: 啊，辣的
2: 辣的那种。他说喝完老舒服了，他说感觉汗毛孔都打开了，
1: 啊、
2: 就那种
1: 酒气，就是也顺着毛孔也散出去。
2: 对，
1: 他这个合理。
2: 那我喝不了，
1: 他这合理。
2: 早上就多那膻的，
1: 你进不去胃是吧？
2: 进不去胃，进不了。
1: 你对羊肉应该就不算太那啥。
2: 我不是在，我吃不了羊肉的烧麦，我都吃牛肉的。虽然那个就是回民家有那个牛羊肉，但我都你谁很少点。
1: 我是羊肉大户，
2: 你能吃羊？
1: 就是我对于羊肉那个膻味儿，就很多人不都讨厌吗？
2: 你好，温师出，
1: 就是就很多人不都讨厌那个羊肉膻？
2: 嗯，
1: 我喜欢爆炸了。
2: 哎，你吃
1: 就一整山边有人给我推荐，哎，说他家好，说他家羊肉好，他好在哪儿？好在他们家羊肉不膻。我说那不去。
2: 那你吃过烤羊腿吗？
1: 必须的，
2: 你经常吃烤羊腿不就烤羊腿？
1: 不，那谁也不能经常吃烤羊腿、
2: 啊、烤羊排什么的，那你能、啊、那你应该能吃，就是我们就吃
1: 啊，我能吃。我朋友前段时间、嗯、
2: 哎呦
1: 妈
2: 啊，我对对对，你前两天不说了吗？
1: 我不说过吗？二三百块钱买的这老大羊腿，哎呦那，哎呦这我俩吃，哎呀
2: 啊，
1: 哎呀那照片啊，
2: 哎呦妈，真是我是觉得，要不说嘛，要不说兄弟和女朋友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你的小
1: 兄弟，哎呀，兵阿姨，你就看了，
2: 哎呀妈，这老
1: 撕的，我亲手撕的羊，你知道
2: 这么多吗？
1: 老一整这么长羊腿卸下来的肉，我
2: 照片还显着那啥，你时间
1: 我这是正常规格的菜板子，因为家里边没有那么大的碗，只能我说铺菜板子上吧。
2: 你知道木木还有一段话吗？就这么老多都吃了，
1: 啊，
2: 都吃了吧，
1: 啊。
2: 你想想啊，二三百块钱，你们兄弟之间，这要二三百块钱，你男朋友就你这个兄弟要请女朋友，女朋友说你就请我吃这个呀。哎、呀但是二三百块钱，你要请木木吃爸爸。
1: 然后你看，你看这是啥？远大拌菜。哎呦，那天吃，哎，那天
2: 没少喝吧？
1: 那
2: 是不是
1: 给我家葡萄酒存货全喝没
2: 了？你俩改姓了吧都？所以我就想说，每个人宿醉的状态和想要吃的东西
1: 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就是每个人口味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嗨三儿，因为每个地域的人也不一样。你看，有的人早上吃包子饺子，有人早上吃混汤面，
1: 有
2: 人早上
1: 一碗小面，
2: 一碗小面，
1: 嗯，
2: 每个人也不一样。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天南海北的，四边八荒的都来说
1: 一
2: 说，都说一说。如果你头天晚上喝大了，胃难受，你第二天早上吃什么，你能够一下一键回血？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叫大大三十三杠杠的三。
1: 那就是很多人呢，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小酌，或者说领着几个三五好友哈，在家里边喝酒。
2: 嗯、
1: 那你会发现
2: 好、啊，
1: 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嗯、
1: 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万象装饰国庆中秋的双节活动啊，
2: 没错，
1: 价格史低，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这里一定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48800的大包整装新房装修 赠送全屋家电，海尔双开门的冰箱，75寸的电视啊 ，TCL 的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那西方装修也赠送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的 ENF 环保等级的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
2: 没错。
1: 那万象装饰的旧房改造的老房翻新呢，还赠送你全屋的70断桥铝的窗户的全部换新，包括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的全部换新，全屋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等，
2: 没错，
1: 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那听众朋友可能觉得48800元大包整装价格非常便宜了，那还有这么多优惠，能靠谱吗？什么材料啊？那都包含什么呢？在这里呢，万象装饰向我们的听众承诺。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包括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其中啊。品牌也非常齐全，比如说呢，地砖像马可波罗陶瓷、格莱梅冠珠，那罗曼蒂克，还有呢蒙娜丽莎、百科陶瓷，还有目前网红的木纹砖花陶瓷都在其中啊。那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颜色花式都不会多加任何一分钱。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的环保等级都给大家的是 ENF 级别，还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以及凯达木门。这么说吧，所有给大家的品牌，只要它有的，您任意去挑，随意去选，上百种花色，上百种样式，那你也不用担心啊，会不会加钱？那一分钱都不再加，全部都在套餐当中。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啊，在这个优惠期间可以拨打电话详细来垂询，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1: 没错，大家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可以看一下。那这一次呢，像地漏脚阀都是包含在其中了。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乳胶漆呢是立邦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全权负责。
2: 没错，
1: 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2: 整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看留言。

0: 喝多了都忘了哭了，那有时候呢哭完自己就忘了，所以呢忘了哭，哭了忘。
1: 嗯，错了改改了错呗。
0: 对啊，那千锤百炼嘛，16:50，那东北人就喜欢喝两口，明天又是一个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
1: 没错，
0: 大家都可能这个忙了一段时间了啊，那上周日又没有休息嘛，所以那就指着这中秋三天好好的小聚一下。
1: 没错，
0: 喝多了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第二天有旅游的任务，比如说一些相聚什么的，一些正、
1: 或者这个季节其实登山很舒服。
0: 对对对，你说你头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你靠吃什么能够立马一键回血，这个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就有的人不吃不喝，那有的人吃的好多，那有的人呢吃的就不吃饭，有的人呢光喝水，就总之每个人宿醉之后满血复活的方法都不一样。嗯，像我弟吃茶叶蛋那个就是很少见了，像吃碗面啊什么的他吃茶叶蛋，然后就找地方吃茶叶蛋。哎，我还有大学同学，我的室友，那国际名模的长相，他喝完酒之后他也喝多，他就可哪儿找汉堡，必须吃汉堡、他必须要吃一个多加酱菜的汉堡，然后他才能好，
1: 碳水有了，肉有了，脂肪有了，
0: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喝多了之后，我俩就是勾肩搭背的回去，一定要去什么什么地方整个汉堡，一定要吃一个汉堡，就是吃完了他就觉得很好了。
1: 哎，这个也对啊，合理。
0: 我那个室友就是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就吃一个汉堡要多加菜多加酱那种的。他说
1: SPAT 这个他的这个招少见，他说喝完酒第二天吃头一天晚上剩下的烧烤肉串，尤其是不能热，不能加热，得凝固着吃，你知道他那意思吧？然后说特别解酒，肉串得多加糖，第二天凝固了啊，巨好吃。他说的有道理，我觉得那样能好吃，
0: 那样确实香，
1: 真腻啊！
0: 但是我一般来说
1: 腻啊。
0: 哎呀，你还能够宿醉，你还能想着把串打回来，你怎么打的呢？我想知道。你宿醉之后，我都不肯定都
1: 啥也不记着了。
0: 对，怎么能
1: 服务员超要钱，我都不再给他。
0: 不是，怎么能把串打回来？我就是觉得很奇妙。你这个是，但是是这样的，你的串剩串怎么办啊？
1: 我呀，得看剩多少。
0: 很多呢。
1: 很多我必须打包，
0: 比如这里边有心管串筋啥的
1: 啊、我的无敌，我的至高， 我的至尊，
0: 我看你怎么做，
1: 我的豪华做法就是放一碗大米饭炒
0: 啊，这咋了，
1: 太好吃，
0: 这一样的，
1: 太，哎呦，太好吃。
0: 有一次我记得我带回来串，我没喝多，然后我说妈，
1: 就是剩的越杂越好，
0: 大概剩了有20-30串，反正有筋、有
1: 拉马七糟的
0: 管，有肉筋
1: 管、
0: 然后
1: 肉，
0: 对啊，
1: 筋
0: 皮儿啥的。
1: 哎呀，
0: 然后我妈说这饭咋整啊？又热来不止。我说妈，你给我炒饭。我妈说正好炒饭有。我妈早上给我炒了饭，你知道吗？炒完了饭，我妈又给我来了一碟辣白菜，就那顿饭吃的我，就是你就没那么香的了，
1: 那吃就没法再好吃了，
0: 就是
1: 就没法再好吃了。
0: 给自己后路都断了吃，
1: 哎呀，就吃的，
0: 就是那个又整那点辣白菜，你知道那种，
1: 就那个炒饭，然后那个炒必须大火炒，必须给它饭就是
0: 糊影的，
1: 给它炒的就是不活了，就是给饭炒的
0: 糊影的，就是妈真香，妈就这种，
1: 然后就你一闻嘛，那个饭就有一股那种就
0: 不能闻
1: 碳，
0: 就完全就不能闻，
1: 闻不了，
0: 就闻不了
1: 吃，
0: 就是那时候谁要是那什么，那我就娶她。那个炒一碗饭就是救命之饭。
1: 哎 ，SPAT 根据咱俩刚才说的那个酒味大小，他说他觉得代谢好的酒味才会小，
0: 不是？那你都
1: 代谢不？但我也
0: 他是从汗液，
1: 但我也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了。
0: 嗯，
1: 就因为你代谢好，你酒味散出去了，你才会味小嘛。但是然后你代谢不出去，才会一直酒味大。哎，
0: 不是。
1: 应该是我要问问豆包了，
0: 因为从你的毛孔出来的话，那肯定是要散挥发的，就你的酒精，比如说你出汗，汗里面就是带酒精的。
1: 喝完酒之后酒味大的人代谢好还是酒味小的人代谢好？
0: 所以今天啊，我们还在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什么呢，你宿醉之后你第二天早上难受起不来了，你觉得你吃什么能够一键回血马上恢复到高燃状态。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录平台口加大大33皇冠的三，有很多留言啊，我们下个小时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小时跟爱听跟大家分享在节前的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1: 我们克隆
0: 的冲锋衣啊，今天是克隆的专场，那别吝惜你的小手啊，那今天是克隆的专场，记住克隆一件衣服怎么也得1000大多，小2000块钱，你看专柜价格至少要2000多。那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是专柜货断码断号了啊，今天是克隆叫海外直采，今天反季清仓，今天克隆就是两个小树叶那个品牌，大家知道吗？两个小树叶那个品牌克隆今天只需要799或899，你就能带走一件 冲锋衣是 clone 的啊，原价专柜2000多，今天是海外直采，今天反季清仓799，多款多色，尺码不是太齐全了啊。那你想，你说怎么买？快点，正好想给老公买一个冲锋衣，或者给自己买一个。一直喜欢可弄，舍不得下单，今天就可以啊，闭眼下单了。到手价格只是要原来的3折，799或899，根据长短、颜色不同，您可以去我们的官方商城挑选。怎么来挑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今天是可弄专场啊，
1: 没错，
0: 海外直采，专柜反季，那颜色很多，尺码不一定全，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1: 昨天是限量100件，今天肯定是更少了，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冲锋衣3个字吧。
0: 喜欢可弄的这个品牌，舍不得下单的，今天闭眼入啊，799到手一件冲锋衣啊。
1: 然后呢，仅是我个人的豆包啊为准，我刚才问的这个答案斯巴达说对了，
0: 是
1: 代谢越快酒
0: 味
1: 越小，
0: 那就是代谢慢酒味大呗。
1: 对，因为你一直存着没代谢出去，才会这个人就是身上
0: 一直有酒味。那它这个味从哪儿出来呢？它肯定从毛孔出来呀。
1: 说是从肺，主要是
0: 从肺、啊、呼吸，
1: 你会发现它的呼吸这个那什么。
0: 对，因为我发现嘛，酒气很大的人就是男的，喝完酒都是，哎，我跟你说，上哪儿去、啊？
1: 哎呦，是
0: 哎，就冲你嘴吹气儿
1: 啊，
0: 那我就是代谢出去了。
1: 有道理啊、嗯哦，所以你从查酒驾这个角度来说，也能理解上去。就是你代谢的快的人，可能同样的，你可能得12小时，代谢快的人可能10个小时，他就代谢完了。
0: 嗯、
1: 所以这也能解释，就是酒气的大和小。
0: 对
1: 啊，斯巴达说的有道理啊。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那下次我给我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你喝醉之前，喝酒之前，一定要多吃点肝儿。
1: 哦，
0: 因为他不知道走哪个肝儿。
1: 斯巴达是喝酒非常好的人，他说他每次喝完酒，为啥他还能打包串啊？不管喝多少都能有意识保持清醒，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不管喝多少，哪怕我晕头转向了，但我意识是清醒的。嗯、就我明知道啊，斌哥在我面前呢，行啊，我不送他晚上。
0: 但是，
1: 然后那个而且，然后他说啥？一直保持清醒，而且醒酒很快，第二天早上醒的还早，他厉害。
0: 那你这个是
1: 他厉害，
0: 但你这个就不是醉酒状态了，你这个是
1: 他这个就是喝不醉状态，
0: 你这是国家一级陪酒员。
1: 行了，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宿醉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吃点什么，或者说做点什么能让你立刻回血，
0: 你吃什么能够让你立刻回血，而且你还特别愿意吃它、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韩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回到嗨三下班万岁。
0: 节前开心不绝堵，锁定嗨三双男主，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在中秋节的头一天的最后一天里，最后等你。
2: 你要过不下去了，最后一天，这家伙给我们家盼的。
1: 还在节前最后一天嘛？
0: 对对对，是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连情感都不唠了，就唠开心的啊！我就是那个人不狠话贼多，没事陪你唠唠闲嗑的阿兵。
1: 世上没有三天说嗨三老三，你记住，我就是今天嗨三变老二的默默。不是你哦。
0: 哎，17:07了，我跟你说，离咱下班还有一个小时呢，我跟你说啊。
1: 那个提醒大家，提醒大家，我相信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已经有很多人上高速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每逢这种举国同庆的大日子啊，这种大假期哈，这个高速的行车安全都是老生常谈，大家一定注意这方面啊。对，
0: 别嫌俺们墨迹，但是确实是啊，你因为你现在是全家一家子一家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保证了几家人的幸福，所以呢，你要听我们节目快乐的同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高速上大家车开的也别太慢，
0: 对对对
1: 啊，保持一定的速度的同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才是真正的高速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啊，在市区开车也是要注意的，稍安勿躁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嘞，那也提前预祝大家多过一个团圆的、安康的、幸福的、不宿醉的有
1: 中秋假期。
2: 你是真能抢，
1: 咱俩这搭配真的
0: 真是真不默契。来，今天的话题还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就是说啊，那又说了这个一到东北人嘛，一到这个过节就得喝点，我跟你说，这是也就全国都是这样啊，因为相聚嘛很难，中秋又是一个举国举家欢庆团圆的日子，对对，喝酒赏月，
1: 喝点不犯毛病，
0: 对对对，
1: 东北话讲
0: 不犯毛病，但是你别喝多了，但是喝多也没问题啊。
1: 啊，
0: 第二天如果你有重要的外事活动的话，你觉得你头一天晚上喝大了，你第二天早上的那个状态特别不好。有什么样的美食能让
1: 什么样的，或者是就是你有什么妙招？
0: 妙招就是一下子让你满血复活，恢复到你喝酒之前的状态，至少让你缓解80%，就是哎，看起来不那么难受了。一般以吃喝为主。
1: 我为啥说妙招呢？为什么说宽泛一些呢？因为这块有一个朋友不让念名，
0: 不让
1: 咋的呢？
0: 嘎，你吃啥？
1: 我的醒酒方式不用吃任何东西，只要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媳妇一瞪我，立刻醒酒。好不好使？
0: 好使，
1: 绝对好使，
0: 不用瞪。还有就是那个，那还不行，昨晚喝多了。哎，你能不能醒？醒不了了。我昨晚看了你的手机。
1: 哎，
0: 是不是一下就醒了？
1: 昨晚喝了什么？10斤啤酒，是不是10斤白酒啊？全蒸发。
0: 你和媳妇儿那个什么老公怎么了？喝多了。那我想问你点真心话。你有100万会给我们？给，必须给。10万的
1: 方向咋了？
0: 全是你的，2万的，2万都是你，我一切不都是你的。

0: 因为它也不用做广告啊，就是它真的好用。
1: 我告诉你，就这个某 C，它就是这个，
0: 它的这个 VC 含量啊。
1: 他这个邪修的招真是很好，因为我在东北超不是嗓子哑吗？我吃了2天皇室响声，我都觉得效果不明显。然后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半拉医生，他说不行，你就整个邪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就整个水溶这个西，你就含在嘴里头，你就慢慢往下小灌，别牛饮，你顺一顺，你拉一拉。哎，我发现真的是第二天就是真的是我觉得
0: 又能喊了，
1: 就是对，至少恢复了机能，恢复了50%，你觉得没那么难受了。对对对，所以水。
0: 他说的这个解酒的这个是因为本身水溶是酸的嘛、
1: 嗯、
0: 然后它里边还有这个丰富的 VC,VC、
1: 嗯、
0: 也是解酒的呀。
1: 嗯
0: 嗯，哎
1: 哎呀妈，凯凯这说完了啊，我老周说的这个，我媳妇儿一见我第二天喝酒了，第二天早上会有解酒神器，就是红茶泡米饭。
0: 红茶
1: 冰红茶、
0: 啊、
1: 冰红茶、
0: 啊、
1: 泡米饭，他说你们试试配点小榨菜啊，就是像水饭一样，他说吃一次爽一次。嗯，哎，你吃过捞水饭吗？
0: 必须的，
1: 就是沈阳呼茄子水饭啥，你吃过吗？
0: 这没吃过
1: 啊。沈阳有
0: 一个，不是啥叫捞水？捞水饭不就是倒点凉水，完一泡就吃吗？对啊，
1: 蒸好大米饭之后搁
0: 小时候嘛，
1: 搁凉水。哎，你们应该对你，其实你们那个地方应该经常吃的
0: 啊。
1: 但是你得呼点茄子、土豆啥的，蘸那个酱，就是捞水饭、
0: 啊、
1: 茄子蘸酱。
0: 知道你、
1: 就是、
0: 哎，
1: 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不想做饭，整点水饭，然后。就是整点就
0: 点土豆茄
1: 子，
0: 哎，整点窝窝，
1: 整点窝，哎，说对了，蘸那个炸的那个酱，
0: 蘸
1: 一蘸，就那个就特别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冰红茶泡米饭解酒，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哎，或者你像，其实你蘸酱，就有的时候家里边，比如说你不想炸酱哈、啊，或者说没有那么空档的时间，就你们今天直播间卖那个香芹酱也可以啊。我经常蘸那个香芹酱，
1: 哎呀妈，今天香芹酱都卖空了。
0: 对，正好跟大家说一下吧啊，稻花香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号到24号，今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啊。
1: 嗯、
0: 到今天晚上的9点，就是21点，还有多长时间呢？几个小时？这是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的主题直播喜悦开播啊，讲一段城市，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的丰收成果，怎么看呢？关注天鹅精选公众号。关注天鹅精选视频号啊，关注天鹅精选视频号在微信上啊，然后相应时段就可以收看直播了。
1: 没错，现在还他们在那个这个就是带这个龙江好物，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共有21个选品啊，价格都是非常给力。
0: 虽然大家看不到最精彩的兵哥播的那部分，
1: 播完了，
0: 中午播完了啊，但是没关系。
1: 嗯，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仍然在前方啊，你可以点开
0: 火热开播，
1: 对天鹅精选的视频号，你进去看看，你选一选，总有一块你能选到的。强烈大家去选一个锅巴，还有香芹酱，
0: 大了小了买香芹酱。
1: 哎，你知道香芹酱5大袋，最大那个袋你猜它多少钱？你上直播间看吧，保证100%，你永远买不下来那个价格，真的是
0: 就够我吃一辈子那种，
1: 半辈子吧，至少至少，就是你吃完这5袋，你知道现在那个
0: 甚至还是卖的刚啊。
1: 哎，你知道咱那个香芹酱原来有那么大袋的？
0: 这么大吧，
1: 就挺大袋儿，就那、
0: 哎、
1: 那种袋儿的，然后你就觉得你看着你都饱了，
0: 就是这得死多少级？
1: 而且还有就是，它现在有一种叫做熟香熟酱，
0: 香，哎呦，我去，
1: 老好吃那个香熟。今天我们站来
0: 的会吃的人啊，
1: 嗯、
0: 你像我就是我自诩会吃的
1: 香熟酱，
0: 我都是香芹酱和香和熟酱，
1: 对对对，
0: 掺着吃，
1: 那咋吃啊？
0: 左右碗。第就是鸡蛋，
1: 哎、你到老了得你到老了就老招惹膈应、
0: 哎，
1: 你得把你媳妇儿知识懵了、
0: 哎。水煮蛋蘸酱吗？不是，
1: 对对对，
0: 我都是第一个鸡蛋蘸香芹酱，第二个鸡蛋蘸熟酱，第三个鸡蛋蘸番茄酱，第四个鸡蛋蘸熟酱，必须掺和着吃。
1: 你老了
0: 不一样风格，
1: 你老了能不能把你媳妇儿这样的？我不跟你说了吗？饺子要一个一个煮，五个煮。
0: 芝麻酱我只是现磨的。芝麻酱我只吃现磨的，
1: 你得
0: 没有糖蒜我怎么能吃火锅呢？
1: 哎、你老烦人了，嘴巴子要一个一个扇，这样你能听出响啊。说到旅游啊，那个木木，哎，你今年中秋有没有什么小打算什么的？
0: 妈呀，一点计划都没有。
1: 不是，那你爸妈得有计划吧？
0: 我妈呀，他俩因为我没计划，也一点计划都没有。
1: 其实你看你这个国庆中秋啊，就是你得有出行计划。如果你
0: 我是很想出去玩，但咱们不是那啥有工作吗？
1: 嗯，咱另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打算中秋出去玩，或者是国庆长假，尤其是国庆长假你还没有打算的话，你也打算不出来，实在想不出来去哪儿了，完你会发现你想去的地方高铁票还难买。
0: 嗯哼，
1: 那我告诉你，我给你推荐两个行程。
0: 我们有一辆神秘的大巴车，
1: 对，我们先去丹东，
0: 既能送你出国又能送
1: 你
0: 上丹东。
1: 对，那我们这次呢先说这个丹东的4天行程啊，那也是我们909在10月1号给你大家奉送的，这个只有这么一团丹东肥险的大海鲜之旅啊。那这个 1980

0: 元起的这个价格，现在你只能选择自驾和选择坐大巴车了啊，其他的都不行了，因为高铁票没有了。那现在呢，10月1号出发，小团队出行，909定制行程，它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个一价全含，你看啊，1000多块钱，但是像什么丹东周边的小景点啊、岛啊什么的，票就都含了。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给大家随行附赠一团非常高端的海鲜餐啊，这个海鲜餐，鲍鱼啊、蚬都不用说了，螃蟹啥的你就吃吧，因为搂着河边、搂着海边吃啊，行程非常好。还有就是你喜欢吃海鲜，想去逛一逛又找不着什么好地方的，我觉得这个大巴的出行是可以的啊。那1980是自驾的行程，2380是大巴的行程。那如果你想报名，你说这个行啊，还没去过丹东呢，你可以来，因为我们这个行程非常轻松。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丹东。
1: 没错，13244602879，添加这个微信号也可以备注俄罗斯，因为我们有一个今年909发团的次数最多的行程，也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轻量级，让你感受一下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的异域风情，超高性价比，每个人只需要2500多块钱就能这4天的时间出趟国。
0: 嗯
1: 啊，想要来的话也是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位置所剩无几，而且只剩下一个团了。
0: 对，就剩11月2号一个团了，因为马上就几个位置，咱们今年11的海参崴行程就全部报满了啊！还没有报名的，还没有想去的，一直想去、一直关注的，就别关注，赶紧报名吧。
1: 嗯，来自方大同的叫做每天 everyday。

0: 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曲叫做《每天每天》，翻译成东北话就是“这一天天的”。
1: 这一天天的，这一天天的，除了吃点喝点，其实人的快乐是非常好满足的。
0: 天天
1: 的，就主要今晚小聚一下，你甭男生和女生的聚会是不一样的。你看女生喝酒得找个有情调的，男生喝酒整点菜就行，哪怕铺个塑料布，就都不用盘，就打开就解开就吃，
0: 我菜碗子就行。
1: 对，我跟你说，我看有的那个就
0: 铺上。
1: 哎，把那箱子扣过来就呱呱喝上了，就男生不挑地点，那女生呢就是喝酒的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啊说说，因为节前嘛，我们就来说一针见血，就说说如果头一天晚上你喝大了，第二天早上你起不来，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需要你起来满血复活，你觉得你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或者什么神器能让你瞬间满血复活？
0: 好，这个我已经留了一个小时了，现在可以说了
1: 啊，
0: 就仨字儿，属于是东北人的神器，东北人的万能，东北人不挑场合，啥时候整就是他就啥都能干。麻辣烫，你想想，没毛病，麻辣烫，解酒不？
1: 解酒，那
0: 好吃不？
1: 好吃，
0: 啊，便宜不？
1: 便宜，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宿醉了，你会整晚？你第一个想的是麻辣烫吗？
0: 我第一个想到肯定不是，但
1: 是
0: 我觉得它合理。
1: 他说的这个对，
0: 它合理，因为啥？我不会在家特意点一个麻辣烫等他过来，外卖就是第二天。但是假如今天这场酒喝的真是非常凶，从头一天可能晚上八九点钟喝到第二天可能凌晨四五点钟，
1: 对对对对，
0: 我喝完了，我喝完了，
1: 哎，你那么磨叽呢？
0: 我
1: 你喝酒啊？你喝了凌晨四个，你这酒膜你都不是就喝不能一把梨子嗦吗？
0: 就是假如嘛，就喝超级凶超级凶，然后喝出来之后，然后天也就是亮了，正好喝酒的地方，你别管酒吧还是饭店，旁边有一麻辣烫店，我绝对进去了。
1: 能吃下去吗？
0: 绝对能。
1: 我觉得我到四五点钟我都
0: 觉醒了。哎呀妈，不是一直喝的状态
1: 啊，一直喝的状态，就是哎呦，老板都挺烦你们这样。其实你说所谓的
0: 麻辣烫。
1: 其实所谓24小时营业的地方非常怕你们两点钟进来。
0: 妈了他。妈呀，你错了兵哥。
1: 是吗？
0: 那时候最挣钱。所有24小时营业的店你看着吧，就是最挣钱的啥点，11点之前没人。
1: 老板是可以。
0: 12点或者1点之后你就看那人，哎呀。
1: 是，我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不睡觉的人可真多
0: 啊，
1: 就会发现。
0: 哈西大街上有一家店。
1: 嗯，
0: 我曾经做过，就是我觉得就是最震惊，在吃这方面，我排队排的我最就是不可思议的一次，就是凌晨两点，我在他家排队。
1: 那他家吃什么的？烧烤。
0: 凌晨两点，
1: 烧烤吗？
0: 中餐。
1: 中餐。
0: 做那种焦黏黏糊却黑小菜儿，大碗。
1: 有点像小盒饭那种的，只不过是
0: 不是就是大盘菜，就正常中餐店。哎呀，
1: 哎妈，
0: 胆疼，听得胆疼。
1: 阿峰说这个我就胆疼，他说早上起来得吃那个油炸的汽油那种油条。
0: 哎呦，
1: 我吃不了。他说我能连
0: 吃不了。
1: 他说我连吃三根咸豆浆或者是甜豆浆。他说我连吃三根。
0: 但我想到一个豆腐脑，
1: 我也想到豆腐。
0: 哎，喝完酒第二天要能喝一豆腐脑。
1: 我喝过，我妈早上看我喝的多了，然后我说我吃不进去东西，我妈说喝碗整碗豆腐脑滚烫的，妈给你多放点辣椒油，搁点醋。哎妈，
0: 确定说的是滚烫，不是滚吗？
1: 然后
0: 阿姨说：“哎呀，喝这么多，那赶紧快喝喝碗豆腐脑完滚。”啊，滚烫，
1: 那个、
0: 滚烫的，
1: 滚烫的豆腐脑。我记得刚盛出，哎，整那个豆腐脑。然后就搁点那个，他那个卤子也挺好的，就搁点那小辣椒油。我发现，你记住啊，豆腐脑的辣椒都特别辣，不知道为什么。你发没发现，就是豆腐脑里的那个，
0: 而且豆腐脑的辣椒都是大片
1: 大片的，对，
0: 都是大片椒，哎，
1: 特别特别辣的那种。然后你就觉得喝完出点汗，挺好的，
0: 舒，
1: 你就是特别舒服。小星说。啊，小星说这个对，但我没试过。他说我有一次喝多了，喝多了就吐了，吐完之后呢，就觉得难回吐完。你发现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因为你很少吐嘛。
0: 啊，吐完就还能，哎呀，

0: 吐完之后可能脑充血特别严重，你会发现头特别疼
1: 啊，
0: 胃是不难受，但头特别，因为你那种他都是脑子就两个大那种，就很胀很疼。他说他吃的什么呢、
1: 哦、
0: 他说便利店里边的关东煮，来点那个萝卜，喝点那个汤，就感觉胃里老舒了。他说：“你说是你们百试不爽，就是你下次要喝多了胃难受，然后你吐完了之后你脑头疼，你就整两根萝卜。他萝卜又不恶心，吃完了还能顺气，然后连汤还能个汤能喝点。你要点他那个辣酱放里头。”
1: 我曾经站在南京最大的，但现在当年啊、
0: 嗯、
1: 最大的这个酒吧。现在已经干
0: 黄了，哎，我听着都不新鲜。
1: 现在已经干黄了，现在已经干黄了。南京最大的酒吧，然后门口的第一家某森，我曾经站在某森门口，凌晨三点，我仰天长叹，我说：“
0: 来两
1: 这个关东煮里的萝卜呀，拯救过世界。”就是我当时发出过这个赞叹，这太有用了，太有用了，便宜，3-4块钱一个，完了喝点小热乎汤。啊，萝卜夸往身体里一进，
0: 我跟你说，什么样的东西？
1: 我直接我说来继续。
0: 哎，你知道什么样的东什么样的东西最能够解酒吗？就是麻辣椒粘扁桃体发炎的那时候，就是让你一下子就舒爽了。就辣的东西还是
1: 因为它高糖高能量
0: 高热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你发现呢，喝完酒之后，你的胃都吐薄了，你喝点热乎的，它就能
1: 舒
0: 能中和一下。对，
1: 就是你能就我能明显感觉到，好像我的胃黏膜在被修复。那种感觉，
0: 你能是能感觉到，就
1: 那种被修复的
0: 易筋经，血液倒流，
1: 易
0: 筋经，血液倒流那种，
1: 啊、
0: 就是很爽。因为有一年我是喝多了，坐在副驾驶开车去齐齐哈尔，我朋友呢就说你咋喝成这样，酒气太大了。我们就在肇东停下了，我说我不行了，我在肇东，我这肇东回了个血之后，给我点了两个茶叶蛋，点了两个茶叶蛋之后呢，给我茶叶蛋扒好了，泡一碗那个。康师傅那个香辣牛肉面、啊
1: 哎、
0: 然后我还不能、哎、然后听我说外面是深秋，就这种天比这种天还冷，应该11之后有点小雾那种、
1: 啊、
0: 你早上嘛、
1: 啊啊、
0: 我说我胃难受都不行，他说 你整两口，先喝两口汤吃点面，我把两个茶叶蛋给你泡那个面里头，而且我还不能在那个车里吃，你知道有味儿大，他给我就放那个后备箱上，我俩就在那当桌吃，
1: 边吃边嘴里吐哈气，
0: 哎呀妈，就那个我记住一辈子，就吃完之后就跟没喝过酒是一样的，
1: 真老得劲儿，
0: 马上就得劲，
1: 而且就是我跟你说怎么能让你就是再上一个 level 你知道吗，
0: 嗯，
1: 叉子直接撇它不用，买个鸡爪拿鸡爪挑着真的拿鸡爪子挑着泡面吃，我跟那感觉
0: 完了，然后那个鸡爪子也微熟了是不是、
1: 啊、
0: 那个
1: 哎呦，然后在最后吃完了在嗦了汤的过程中啪一口把鸡爪子嗦了它。
0: 木木你说心里话，你作为就是你会不会时而想起吃点泡面，就是有时候很想吃一口。
1: 会，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创新的泡面。
0: 什么泡面？
1: 蟹黄拌面。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嗯、
1: 而且方便，不用煮，因为它是要拌的面，本身要硬一点。
0: 你知道有一
1: 开水直接泡两分钟泡泡泡。
0: 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你问问你徐老师，你问你徐哥，我以为他净身出户了呢，你知道
1: 吗？
0: 因为他每
1: 天泡面，
0: 他连续40多天。他11点钟就来在这吃泡面，一个人可悲伤了。然后我也不敢问呢，我也
1: 为啥呀？
0: 就有一段时，你问你徐哥，你说不有一段时间
1: 事出有因必有因呢？
0: 对，事出有人必有妖。然后你听我说，他天天11点钟来，他1点钟上节目，他11点钟来，他到导播间，他就整一碗泡面，然后整两个卤蛋，然后夹个就夹个包进来，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落寞，你知道吗？我以为他净身出户了。对，然后就吃个泡面，他天、
1: 哎、
0: 我说有食堂不吃，他为什么吃泡面？饭卡里没有钱吗？
1: 也有可能，他一天他一个卡得刷4个人，也有可能。
0: 然后他就哎就特别的落寞，这是个谜，我想问问，就是哪天你就这个任务交给你啊，你就问问他，说
1: 是啊，
0: 你说那个我们那天上节目研究你来着，
1: 说了说你连续吃40多天午夜泡面，
0: 对，
1: 说这40多天午夜泡面怎么回事？
0: 你说你是不是洗浴赠的那个午夜？办5000块钱卡赠的500箱泡面？
1: 兵哥说事出有因必有因，让你说出你的因啊。
0: 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觉得头一天晚上宿醉，你吃什么能够快速回血？就是你什么东西能让你快速回血，一键回血，舒舒服服的，就是去除酒气，恢复好体力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横杠3，
1: 没错。
0: 接下来说说两个好事，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冲锋衣，
1: 八冲锋衣，
0: 对 ，Cologne 的冲锋衣。可隆啊，这两年做的真是营销的非常好啊。那营销是一方面，它的整个的冲锋衣的时尚感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字儿贵，俩字儿真贵，三个字儿特别贵。但是它一件普普通通冲锋衣卖2000多块钱是很平常的价格。今天我们把这个是啊海外直采，现在就地秒杀。那为什么呢？它是一些断码了啊。那昨天已经给大家补一。

0: 百件，今天再给大家补一百件，是最后一天了。可弄的两个小树叶，知道不？哎，两个小树叶呢，就是那一直你加购物车，你手
1: 那个 logo，
0: 就那个两个小树叶的嘛。现在不是说了吗？现在有钱人的标配什么呢？叫一只鸟，两个叶，啊、就是 一只鸟，
1: 两
0: 个
1: 叶，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就说到这个，Cologne 就是它也是很时尚的啊。那户外品牌今天冲锋衣。原价两千多的这个吧，就专柜的两千多的那款，现在是799或者899，嗯，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了啊，都不用考虑了。然后呢，直接给你包邮到家，你先选选样子。今天颜色非常多，好几种呢啊，就是有些码不全了。
1: 尺码、款式啊，这些看一看，就是有没有适合你的、你喜欢的、啊。
0: 没错，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冲锋衣。
0: 好的，一定要回复冲锋衣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儿，文字打上冲锋衣，第一个链接就是。
1: 没错，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港灯海南啊，那就是909的邂逅暖阳的这15天的康养之旅啊，其实说是康养之旅就是。我觉得是考察，因为给你15天的旅行的机会，我们走到潮汕海、领导湛江、海口、三亚，给我们家中的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想要替家里边父母去找一找以后猫冬养老的地方的子女也好，这15天我们看看哪个地方最适合你。考察之后啊，然后你再想要另做打算的话，这不就是合理嘛，对不对？要不然你不能说盲选啊。所以你看我们选的这些个地方都是耳熟能详的，潮汕、海领导、湛江、海口、三亚，10月27号出发，仅此一团，15天的时间。想要来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
1: 赶早不赶晚，因为报名早的话，你可以提前选择铺位。我们是从哈尔滨乘坐火车一路南下的、啊。
0: 对对对，
1: 添加微信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
1: 前段时间张震岳来哈尔滨办演唱会啦，
0: 是的，
1: 这首歌曲引爆全场轰动，小雨，
0: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0: 你看，要不说嘛，我们嗨三不能说点啥，就这
1: 就一说啥就问
0: 就问。刚才有人问那个缺黑胶年后半夜两点半还排两个小时队的那个，哎，就是有钱没地方花的梦梦，你告诉我那地方在哪儿？我们也想去排排队。
1: 哎，你真别说，你这地儿我总去，我咋忘了呢？
0: 木木看来一直是总去的，
1: 他这回我总
0: 肯定没有自己花过钱，
1: 而且哈尔滨
0: 没有付款记录，
1: 而且哈尔滨不止一家，那家还连锁，你挺厉害，
0: 连锁的，
1: 嗯，挺厉害。
0: 米饭吗？
1: 就是正常的饭菜，
0: 点菜啊，就这种的。
1: 对，但是有几个那种就是主打胶粘埋摊的，确实
0: 是吗？啊，因为刚才，哎呀妈呀！你刚才
1: 哎，你说一会儿我找找，我真是我今天也就较着劲了。
0: 嗯，刚才咱们那个粉丝 E 啊，他说师大西侧门有一个酸汤水饺，我们寝室老六酒后最爱酸汤水饺，我觉得挺好吃。
1: 好吃。
0: 但
1: 我一直说，我说让你请客，咱们一起去按摩，他们家免费吃的就有一个酸汤水饺，老好吃了。
0: 嗯，你把主谓宾定冠补都给我去掉。我罚你现在
1: 咋的？你看。今年斌哥你看这直播间就咱俩，
0: 嗯，
1: 今年年初定下来的事儿吧，
0: 是
1: 我那份我请不请，请了吧，请的最早，
0: 对
1: 吧，对
0: 不对？月月那完事儿是不是，
1: 月姐你看那一份请的轰动，
0: 嗯，好的，
1: 且震撼，
0: 好的，
1: 且勾满调和，
0: 好的，
1: 这个就勾满好评，
0: 好的，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就差，
0: 啊，你刚才说什么，啊，你就结束节后吧，咱就整吧，你别老在这块犯病了，你哎，你这两天你别搓泥儿啊，我跟你说啊，你都给我攒着啊！
1: 他家门，不搓急。
0: 你别，
1: 哎，这行了，这我家附近还有一个呢，淮河路嘛，你看还有一个呢。
0: 就这个，
1: 你吃没吃过？
0: 没有，好吃吗？
1: 你真没吃过？
0: 我真没吃过，
1: 老牛了。
0: 就这个吗？
1: 老牛了。
0: 啊，行，
1: 老厉害了。
0: 那能排成那样？
1: 妈呀，就这个鸡蛋，你吃去吧。真的？
0: 这么贵？74一碗啊？不是，74人
1: 是餐。你说这老些呢？
0: 啊，那是挺便宜的，
1: 鸡蛋碗肉啊！
0: 我知道了，行了，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刚才问我那个谁，
1: 拍照给他来，
0: 就给你拍个照，给你拍个照，我给你拍个照啊，就他家啊。
1: 啊，连锁店去哪家都行啊。
0: 好嘞，
1: 妈，海三真不能说啥，
0: 真是这老多人问。行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留言啊。我们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觉得马上要过节了嘛？喝大了之后，第二天还有重要的事儿，你觉得吃什么或者整点啥能够？一下回血啊，
1: 哎，
0: 阿紫说喝点姜汤能好一点，他说我喝醉了都会喝姜汤，因为胃难受。嗯，然后大明，
1: 啊，他是正经养生的人，姜汤
0: 是，他说喝点姜汤，但是大明说的这个，说我妈做的西红柿打卤面，哎，整上了两大碗瞬间就解酒了，特别好。
1: 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鸡蛋，你看我刚才就给你看嘛，也是，
0: 嗯，
1: 我最近爱上鸡蛋的一个做法，
0: 什么
1: 蒜苗炒鸡蛋
0: 啊，蒜苗
1: 老好，哎呀，咋那么好吃啊？蒜苗炒就是清淡，但是还香，然后完整的保留了鸡蛋的蛋味儿。
0: 蒜苗炒鸡蛋，
1: 蒜苗炒鸡蛋，
0: 蒜苗，那你咋炒啊？你在家，
1: 啊？我不自己炒啊，就是也是有个地儿做的好吃，有个地儿做的好吃，蒜苗炒的好吃，
0: 就做的老好吃了，
1: 十多块钱一盘，好吃，
0: 是不是？开车得花五十多。
1: 太好吃。
0: 蒜是吗？蒜苗炒，那我自己在家就能炒。
1: 老，哎，你绝对，斌哥不是我不相信你的厨艺，
0: 嗯，
1: 你绝对炒不成那样，太厉害了你。哎，把等会儿又得问了，不说了，
0: 他得加命炒。
1: 哦，
0: 蒜苗炒
1: 不
0: 是
1: 去晚了没有？
0: 也是
1: 他家蒜苗炒鸡蛋去晚了还没有，因为他家蒜苗每天就为保证新鲜，一天就整一点
0: 啊
1: 啊。鸡蛋，这鸡是下蛋都下的有数，一天
0: 蒜苗炒鸡蛋能好吃到哪儿去？
1: 哎呀，
0: 来，那个老冯出马说，今天这个留言我有发言权啊。我一般喝多了就来一碗加麻加辣的啊，酸辣粉，
1: 加麻不加辣啊。

0: 酸辣粉，酸辣粉啊，我知道了，
1: 酸辣粉一般女生愿意吃比较多。
0: 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吃完之后，他是喝多了啊，还没宿醉呢，就是喝多了
2: 啊，
0: 他一定要吃一锅云南过桥米线，就那种，就整的咕噜咕噜那种的。
1: 别地儿我不知道啊。
0: 过桥米线，
1: 长春吃过桥米线，叫塑料电线，叫塑料那个电线，就是麻油一定要狠狠放。
0: 我这辈子吃麻辣烫也好，就是包什么好，我都不能加麻，我每次都是千万别加麻，加辣。
1: 斌哥，咱俩这点就完全相反。你知道麻辣对我来说，
0: 嗯，
1: 一定要加麻，不能加辣。你是一定要加辣，
0: 加辣
1: 不
0: 能加麻。对，我吃不了那个麻劲儿，就是特别难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难受的到我就是除颤的。
1: 说麻，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河南，
0: 嗯，
1: 喝完酒必须吃的东西，胡辣
0: 汤啊，
1: 太好了。
0: 我说实话，我没喝过胡辣汤，就是
1: 哎呀，
0: 那胡辣汤
1: 你不一定愿意喝，因为胡辣汤就麻。
0: 对，我是觉得，因为每次说哈尔滨有一家那个胡辣汤也蛮好的，
1: 它也不是麻，它也是那种辣，就那种呛的辣，
0: 就胡辣汤。那配啥呀？
1: 嗯、胡椒嘛，啊，
0: 配啥呀？
1: 配他们当地的，哎，那个东西就配油条也行，
0: 配钥匙，
1: 配油条也行，
0: 配吗？
1: 配配尼克，
0: 就是胡辣汤啊。哎，但我觉得喝点热乎的，我觉得喝酒的万能解酒
1: 就是
0: 喝点
1: 热乎的，
0: 喝点汤水，
1: 肯定不能是凉的。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小恒说，刚煮好的玉米整两脆，就啃一脆，清清淡淡的，
1: 太
0: 素了。他说宿醉的恶心全没了，但是吃玉米确实能吸那个酒，就是、
1: 能吸。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值就吃块玉米，
1: 就我也觉得
0: 对,
1: 对
0: 那个玉米就是得吃，一定
1: 我都宿醉了，
0: 一定得吃点。我、啊、你记得我们家除了我不能喝酒，能喝酒的这几个人宿醉都吃啥呢？我弟早上起来要吃茶鸡蛋，我爸早上起来呢，我爸爸哎呀怎么说呢，他一定要吃面条，就是必须整一碗面
1: 条, 面
0: 条，什么他什么也整不进、嗯、我发现老爷们儿由于岁数大点的
1: 就是秃了面条，
0: 就秃了面条，就是那种炝锅那种的，就是那种整碗整个鸡蛋什么的、
1: 嗯、
0: 像你这种喝鸡蛋水的就年轻人就特别少，贾玲
1: 是、嗯、
0: 好嘞，11:42，我们来说说装修、嗯、
1: 来吧，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啊，那万象装饰国庆的中秋的双节同庆价格史低，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嗯嗯嗯，
1: 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活动，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这个活动呢，新房装修赠送你全屋家电，还有双开门的冰箱、75寸电池、TCL 的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那包括也会赠送你全屋定制的衣柜，尼尔可达的 ENF 环保等级的18平方的全屋定制衣柜，包括。旧房改造这一块也会赠送你全屋70断桥铝的窗户的全部换新、
0: 嗯、
1: 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的全部换新、
0: 嗯、
1: 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一共是328项等等。
0: 没错，
1: 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0: 没错，有人说这个装修48800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了、
1: 嗯、
0: 那又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啊，那你这个装修靠不靠谱啊，都包含什么项目，需不需要额外加钱呢，是不是钱给你之后就跑路了，等等等等，就是这样，那让我们死等啊。在这里呢，万象装饰跟我们的粉丝，尤其是909的听众啊，郑重承诺，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呢完全不加价啊，选什么都可以，只要他有的品牌花色都任意去选。介绍几个比较大的品牌，像这个瓷砖，那比如说马可波罗呀、格莱梅呀、冠珠啊、罗曼蒂克呀，以及蒙娜丽莎，还有百科，最近一段时间新增了现在特别流行的网红木纹这个砖花，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都在这个套餐当中，你可以任意选随意挑。那木门呢，像这个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那都是给你的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
1: 嗯，
0: 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最近加了这个凯达木门，所有品牌都是任意挑随意选的。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内容啊，具体什么选择，包括想要去这个了解一下，都可以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
1: 嗯，
0: 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来了，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成熟的装修案例啊。那像地漏角阀呢，有时候都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乳胶漆用的也是立邦的。那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的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全权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啊。那说到这个喝酒，我觉得一说一个门道，就能喝不能喝的，其实呢，在这个喜气祥和、合家团圆的气氛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能喝不能喝都喝点，
0: 我觉得真是这样的
1: 啊。
0: 我就是要的是这个气氛啊，
1: 想喝不想喝都粥点，
0: 都粥点啊，能吃不能吃都吃点。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你觉得头一天晚上，你肯定有这种经历，就是头一天晚上喝的特别多，特别高兴，第二天早上，哎呀妈，起不来了，那样摁床了，就是那种难受的方法。但是你发现了吃一样东西，或者喝一样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方法立马就让你解酒，而且能非常有效的让你满血复活，是什么？
1: 雨过天晴，你太懂了。我刚才说那半夜吃饭地儿，他说对了，就他家
0: 啊。
1: 但是他的评论是不好吃。
0: 人家默默说了让你吃那个鸡蛋，
1: 我得怎么跟你说？不是鸡蛋，不是他家。我得跟你说，他家啥好吃呢？他家出名的那两个都不好吃，
0: 出名那个不好吃，
1: 出名那俩都不好吃。但是你知道他家可贵之处是啥吗？就是你到那个点儿了，一般除了盒饭，你吃不。

0: 要热乎东西了，还有烧烤之外，所以他们家是你既是现做的，又是热乎的，而且味道你白天吃不行，必须晚上就是明了蒙当去吃去，它才好吃。
1: 不是，
0: 就相当于关了灯瞅谁都好看了，就是这点很重要啊。
1: 你要说的不好吃，现做现做是现起来给你做的。
0: 我跟你说，雨过天晴，你能懂我的意思吗？白天绝对不能吃。必须得是稀了蒙登的，大半夜的，就是爱吃，就关着灯，谁都好看了，就得这样。
1: 所以有时候知道，当你就是觉得好吃的时候，是因为你喝完酒之后觉得吃什么都好吃吗？
0: 这种24小时营业啊，那也不是，
1: 嗯，
0: 那也不是，也有真难吃。
1: 关键是我真的是吃不下去。当你喝完之后，
0: 他挺好，他挺好。然后那个还有高处不胜寒这条，我得读哈，说哈广电搞不搞评定优秀主持人呢？他说他选木木。
1: 嗯，
0: 他说工作时长最长奖，
1: 嗯，
0: 最具潜力奖，
1: 嗯，
0: 最受欢迎奖，
1: 嗯，
0: 毫不吝啬，木木哪儿都好，啥都好，啥，嗯，好。
1: 我们也评选出最那个什么的听众吧，阿谀奉承听众，
0: 哎。我得怎么表达我对你的爱呢？
1: 一家的，一家的，哎，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嗯的。
1: 你说你是你哪个？
0: 不是我，不是，真不是齐大叔吧，大姨？
1: 要不要追根？要不要追根溯源呢？
0: 不是，这是咱老听众
1: 是吗？
0: 你看
1: 你家老亲戚，
0: 哎哎，你看你就完了吧，
1: 啊，
0: 做节目做这么多年不认识老听众，我都认识。
1: 不是，我真是
0: 我都认识，
1: 因为我很少念。
0: 因为他没夸过你。
1: 关键不是不负责念，
0: 哎，
1: 念听众留言这一部分啊。
0: 嗯，
1: 你看他
0: 这评论好啊，
1: 我必须看一下，我就抽丝剥茧，
0: 啊，怎么说你看
1: 是这样的，
0: 看我念搞不搞，啊，
1: 去除主谓宾就是这个啊，木木就怎么上，我看看啊，
0: 去除主谓宾就是
1: 我选木木，工作时长，啊，看说明你工作时长
0: 长
1: 最具潜力，现在还不行，然后最受欢迎是目前啊，就是你除了你自己毫不吝啬的说，说明他吝啬了，行了我明白了啊，就是哎呀，行了就知道了，哎我舒心多了，这么夸人的我也会，嗯，可以可以的，看来你还是挺大义灭亲
0: 啊，嗯，是啊是啊，
1: 好了，17:52，
0: 五十二分了，
1: 五十二分，
0: 啊，
1: 你消消气，
0: 今天节目的那个最主要时刻已经播完了，
1: 过去了啊，
0: 已经播完了，
1: 来来来说说我们的这个省直装，省直家装，
0: 说省直家装，嗯
1: 嗯，
0: 哎呀，我说呀。
1: 我说
0: 不是我说我是优秀主任，
1: 哎，
0: 我你不是优秀主任，
1: 不是不是不是，啊，你最前最具潜力，
0: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
1: 对对对，
0: 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出现问题，商家退尾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
1: 嗯，
0: 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玄子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啊，小区实景的样板间也是火热招募中，
1: 没错，
0: 有重磅惊喜，这个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
1: 嗯，没错，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那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冰雪大世界的活动，跟大家说一下呀。
0: 没错，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都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的超值福利也是来袭了啊！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元，现在整个9月份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仅需268。教师季的特惠单人票，那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也仅需168元，直降100块。9月25号到10月7号的这个放假期间哈，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需要235元。
1: 没错，
0: 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
1: 没错，那17:5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稍后的整点报时过后呢，是我们的。 这个嗨三的下个时段呢，这个半个小时啊，
0: 包括我们的这个减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

0: 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想要瘦脸瘦肚子瘦大腿就快乐了，来到纳之美，又到了我们纳之美瘦身的时间，这也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还没有抢到名额的话，那我们来请孟老师。
3: 你好，孟老师。
2: 欢迎你，孟老师。
3: 跟我们说说咱们纳之美是怎么帮大家减肥的。
2: 哎，
4: 你好主持人啊，咱们纳之美减肥是通过一款高科技的仪器，每天做半个小时，正常吃饭不暴饮暴食就行。现在是推出特价活动，100块钱体验7次的一个活动。咱们有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卡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啊，先报先得的。
2: 哎，
4: 咱们只需要花100块钱就能体验7天的一个活动啊，不节食、不运动，也没有任何口服的和外用的。你只需要啥，不暴饮暴食就行，就是家常便饭都是可以吃的啊。咱们适用的人群也很广，很健康也很安全啊。如果说想减肥，我还想安全有效，最起码是我能看见效果，那你就能，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
2: 没错，8834-43-8834-43，只需要100块钱，每家店每天就只能限量拿出5个名额来，因为每天纳之美的会员，正常的会员已经非常多了，而且它是预约制的啊，你不在这报名，你直接去的话是没有位置的，所以呢，这个名额非常有限，100块钱啊，是能在纳之美感受7天的瘦身，能减掉5到8斤的这个赘肉或者是脂肪。那这个啊就不明白了，就是很多人说了，这个我们不吃都减不掉呢，在纳之美还让我们不用管住嘴，每天正常吃就行了，只要不暴饮暴食。那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原理？就像有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很多人减肥都有个误区，就是哎呀妈，我可别吃啊，就现在正减着呢，我就不吃，我可以事半功倍。但其实恰恰相反，在纳之美是不是？
4: 对，其实说你不吃，有的人可能也会掉一点啊，但是可能掉的是水边，你长久下去，它不但不会掉秤，对你的身体来说也是一种伤害。纳之美为什么之所以说你能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还能让你去掉秤，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去给你解决问题。那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最主要一点是啥，把你的代谢给你提上来，把你的基础代谢提上来，把你的经络给你疏通开，把你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脂肪给你代谢掉。你想想是不是，久而久之你这个体重就会下降了。其实，吃不代表你就会胖。来纳之美来减肥呢，就是说代表的是啥？你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还能去掉秤。那可能你在家，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你不一定说去掉秤，对不对？而且身体可能是因为缺乏一些营养，可能身体还会说也带来一些亚健康。来纳之美这些你就不用顾虑，咱不用去跑，不用去跳，你就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你只需要花100块钱体验这7天就行，这7天就能会看见一个效果。基数大的可能能掉5到8斤，甚至比这个还会多。如果说基数小的掉不了那么多，也会掉个3-4斤、4-5斤的，对不对？只要你来就是会有变化的，就是多少的事儿啊，可能是大基数的减这几天我看一个效果，我再往下减我有信心，小基数的可能我就需要减几斤。这7天我减完了，我就不需要再减了。咱们哈尔滨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就近选择就可以啊。
2: 没错，
4: 然后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如果在线别嫌麻烦，多打几遍，你只有打上电话了你才能报上名，你只有报上名了你离瘦才会更进一步啊。所以说八八三 4-3-4-4-3-8-8-3-4，四个三，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
2: 没错，
4: 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

0: 五个门店。
1: 哎，那有一个问题啊，是今天才能问的，就是我们在中秋的时候，或者是哪怕过两天的国庆期间，我们纳智美是不是放假呀？
0: 哦，不放假，不放假啊，
1: 正常营业。
0: 可能有的店会调休，对，但是只要你打电话的时候问工作人员就可以，我们都是不放假的啊，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报名就可以了。要不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咱要把这几斤咱给它遏制住啊，
1: 哎，没错，
0: 不但不让它胖，咱还要再减掉几斤，所以说这七天对于你来说，
2: 哎，
0: 也是一个转折点啊。8834-4-3 8834-4-3，正好放假了，我趁着这几天我好好减一减，对不对？
1: 嗯。或者是这样的，我趁着这几天好好吃一吃，然后利用纳智美好好减一减。
2: 就是可以说，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刚才呀不容易，其实是在用员工的辛苦换大家能减下去的赘肉。
1: 对对，其实我跟你说，这个纳智美的工作人员就放弃了是一个休假，也让我们所有的人变得美丽。
2: 就这么说吧，也是满满的诚意，但是也是每天限时这五分钟啊，
1: 对对对，
2: 大家来拨打电话8834-4-3 8834-4-3，才能在纳智美享受到100元七次的这样的减肥的福利。
1: 没错，
2: 最后的十秒钟，大家来抢线吧。8834-4-3 8834-4-3，
1: 没错，五家门店的地址大家就近报名就好了。谢谢孟老师，
2: 谢谢，
1: 哎，提前祝你节日快乐。那别忘了今天没抢到的话呢，我们中秋之后还可以继续来抢啊。那8834-4-3 8834-4-3。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福利啊。那请到的是那之美的孟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科学瘦身。你好，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哪些福利内容呢？
1: 就像说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尤其说现在因为身材焦虑的人也很多。其实有的人一想到身材焦虑，就想哎呀，我少吃点吧，我少喝点，或者我跑跑跳跳吧。其实来咱们那之美这些都不用啊，就是你只要正常吃喝，不暴饮暴食就可以。来咱们那之美就每天做半个小时仪器，咱们现在推出的活动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不用跑不用跳，就是正常吃喝，只要不暴饮暴食就行。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活动。如果说基数大可能能掉5到8斤，如果说基数小掉个几斤的都有啊，只要你来你就会有变化，体验这7天。而且最主要一点啥，咱也不用花太多钱，咱花100块钱体验7次就能让你掉5到8斤。当然啊，咱这个效果好价格少，但是咱们呢名额也是有限的啊。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报名就行。想去哪个店呢，就跟工作人员打电话的时候报就行。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打进我们统一的报名热线，享受100块钱减7次啊！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个科学瘦身能够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什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提高我们的人体代谢。
1: 对，其实像胖吧，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我还逐年的上涨的体重，其实说明啥，就说明你的代谢不好了，代谢上不来了。来那之美减肥呢，是我们是从根本上去给你解决问题，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把你的代谢给你提上来。你代谢好了，你吃进去的食物它不囤积，你体内多余的毒素垃圾脂肪都能给你代谢掉，久而久之是不是你这个体重就会那个越来越下，而且呢也会是一种很健康的。最起码啥，来那之美减肥你不用顾虑说这不让我吃这个不让我吃那，来那之美减肥没有，就是家常便饭，一日三餐都是正常吃喝就可以，只要不暴饮暴食就行。而且咱们这个对身体健康来说，而且很安全也很健康，咱们下到8-9岁的小孩，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可以，像那个哺乳期的宝妈们也是可以的，产后的都行啊。只要你胖，你想安全想健康的减肥，你就欢迎你拨打我们这个报名电话，花100块钱来试一试啊。这7天如果说基数大可能5到8斤，基数小的话也会有几斤，就是多少的事掉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统一报名电话，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马上不就放假了吗，咱们也有时间了，你可以集中这几天你来减一减，因为我们不放假，你来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
0: 不放假是吗？
1: 对对对，看看像不像我们所说的这个能掉的这么好。而且最主要一点啥，咱不用去花太多钱，咱就100块钱啊，体验7次的一个活动。
0: 太好了，别人家呢都是每逢佳节胖3斤，我们呢是利用一下这个3天的小长假让自己瘦3斤。

0: 对，而且还不用你花太多钱，就花100块钱啊。其实说实话啊，很多人减肥啊，尤其就是常年减肥的人，他们大几千的，甚至有大几万的都花了。其实他钱没少花，弯路没少走，最后减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你来那这边你不用有这些后顾之忧，只有一个是啥，你能抽出来每天半个小时来给我们就行，而且就花100块钱啊，体验7次的一个活动，能让你掉5到8斤，基数越大掉的会越多啊。每个人无论你是小孩也好啊，大人也好，咱都是正常吃喝，不用去跑，不用去跳啊，也没有任何说那个口服的跟外用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说咱们主打的那之美这么多年主打的就是什么，首先让你能感觉到这个减肥是很安全，对身体健康来说也很健康，然后最后让你看的是啥，看的是效果，然后最主要一点啥，也不用去花太多钱，就花100块钱就能让你看见效果。5到8斤，如果说我想减肥，我想安全有效，那我就来试一试啊。拨打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你离哪个店近你就去哪个店就行。当然啊，咱们虽说店多，但是咱们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如果说你打电话在线的时候你就别嫌麻烦，你就多打几遍。你只有打上电话了你才能那个报上减肥吧，报上减肥你才能享受这100块钱啊。
1: 嗯，而且进店我们还没有二销是不是？
0: 对，没有，咱就是这100块钱体验这7次。如果说你基数大，我这7次我减了8-9斤，哎呀，我还有需要，我还想说再往下减个10斤-20斤的，那个咱再额外交费，咱再减就可以了。如果说我这7次我减了几斤，我挺满意的，我挺理想，那咱就走了，没有说什么今天加这个，明天加那，咱们都没有啊，因为咱们没有口服的和外用的东西，就是100块钱体验这7次，咱们的拖鞋呀、床单啊，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一次性的，不收费的啊。所以说呢，你把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是啥，首先是能给到你效果，而且还不用你花太多钱，但是前提是你得能报上名啊，8834-43-8834-43。如果说占线别嫌麻烦，多打几遍，然后那个可能是正这功夫正打着的都占线，那你就晚一会儿打，肯定咱能报上啊。今天报不上咱报明天，明天报不上咱报后天。所以说你首先你得打电话，你才能享受这100块钱的这一个福利。而且是最主要一点是啥，咱们很安全有效的来减肥。再一个呢，咱们门店也很多，你就近就可以了，你也不用说去开车跑太远去，就就近就行。
1: 嗯，好的，谢谢孟老师啊，也祝你节日愉快。
0: 嗯，节日愉快。
1: 好，我们下次再会啊。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大家想要享受优惠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34-43-8834-43。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呢是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晚上好，我是龙雨生。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堵车不堵心，好，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唠一唠啊，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哎，我想问一问啊，但是好像还听不到回应。是不是有好多从周边城市来哈尔滨准备这两天要参加婚礼的？
0: 哎，你还
1: 肯定有，
0: 对，因为什么？因为今年的中秋佳节啊，首先我觉得从温度上来讲挺好，
1: 挺好
0: 啊。然后呢，从我们假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时候出门参加婚礼就当旅游了，
1: 对，真是，
0: 对吧？
1: 你像刚才我说的，我说中秋节放完假之后上两天班儿。还上三天班啊，就放国庆了。
0: 对，
1: 我说这要是有年假的话，中间休三天，直接就连上。
0: 所以我们今年讲的是啥呀？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1: 对
0: 啊，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比较好的体验吧。尤其是现在的小学生都很开心了，就会问
1: 你说，太开心了，
0: 哪天放假？放几天啊？然后又放假了吗？
1: 对，
0: 哎，就有这种感觉，就可以连续放假的感觉啊！
1: 孩子们说，我好像是刚上学没几天吧。
0: 谁不喜欢放假啊？尤其是你要跟孩子说走，带你去参加婚礼，他很高兴。
1: 对，
0: 然后呢，其实你看我们追溯到很早啊，就是我们去参加婚礼，一般小朋友都会拿到那个小红包。别管多少钱，
1: 都会给
0: 这钱我们可以自由支配。对吧？是不像压岁钱，有的时候可能会充公。
1: 压岁钱都是那个爸妈给攒的呢，
0: 对吧？那你看，那我们平时要想花点钱，花点零花钱，你去这个婚宴现场的时候，我们去抢这个小红包。我觉得
1: 孩子说我抢了彩票，彩票没中奖
0: 啊，那你也享受刮的过程了，对不对啊？有的小朋友呢会在婚礼上就玩得很开心，因为现在婚礼上玩的东西很多啊，
1: 真是
0: 拍个照啊，
1: 对，
0: 对吧？套个小玩偶，
1: 吃点那个甜品啦、冷餐啦、小蛋糕啦。
0: 对啊，然后我还有新人特别有意思，很有想法，就订的那个霸王茶，就那个奶茶，订了两桌子铺满了，然后现场给大家打那个 gelato， 就是冰淇淋。打那个球，然后我当时走过去之后呢，给我们这个现场打乒乓球的这个两个姑娘啊，美丽的女孩点赞了，我说你俩挺累的，因为你其实咱们自己打过吧，你自己打过那个成卷的那个吗？
1: 挺难弄，
0: 对，它特别难弄，很难去把它刮线刮成一个圆儿。
1: 你
0: 看着好像挺简单的，
1: 对
0: 啊，实际上不好那个。
1: 其实它应该是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直接刮，多刮一会儿，它可能就圆了，但是弄不好。
0: 对，因为它冻得比较实诚。
1: 对，
0: 你想想它一大桶。他从冷柜里拿出来的时候，他冻得很实诚，就很难去把它解冻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呢，边上会放一点那个水，那个水的温度比冰要高，
1: 对，
0: 所以你用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 对对对，要不你不行，刮不动，
0: 是吧？那我们还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我10月份的那个新人还在讲说，哎，我现场那个冰淇淋车，其实我觉得挺好看。我说是挺好看的，我说但是你也要考虑说，等到我们11的时候啊，现在是一个样，但是一个礼拜之后
1: 冷了有点，
0: 它又是一个样，
1: 然后还吃冰淇淋，
0: 而且还是室外。我说咱们就是以这个温度啊，这个为角度的话，我们可能做这个甜品摆台要比你搬这个冰淇淋要更具有这个大家实用性比较强。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拿这个车也好，就是拿这个甜品摆台也好，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就是既好看又能够让大家去品尝的。
1: 对，确实是。
0: 对，最终还是要把它吃掉，不造成浪费。很多人都担心说，哎，我的甜品摆台大家能不能过来吃啊？迄今为止，我是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甜品是浪费的。
1: 你得考虑能不能够。
0: 够，哎，对，一般都会，我们喜欢什么呢？喜欢这边就甜品被吃的空空的。
1: 对。
0: 哎，然后
1: 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哎，你看我准备大家都喜欢，
0: 对，就真的很好。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甜品摆摊呢，不仅好看，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品质很高的，就是也很好吃。
1: 对
0: 啊，这一点你得承认。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懂嘛，就是大家做自己在家里也能做一些简单的烘焙，对吧？只要我们用点好的奶油，对吧？这个蛋糕是我们今天新发的那个碟，它就不可能难吃，
1: 肯定好吃。
0: 对呀，那你说既好吃又好玩又好看，那这样的婚礼谁不喜欢参加？
1: 都喜欢去，
0: 是不是啊？这个假期你看，从明天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小假期了啊！
1: 我突然想，你说这个两个假期连一块儿，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年的婚礼也是赶到了，我忘了是中秋还是国庆来着。咱不是分早场、午场、晚场吗？
0: 对呀。
1: 我早场主持完婚礼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就是总聊天的一个伴郎。 啊，我中午婚礼结束之后了，我就说我跟新人打招呼，我说我撤了。伴郎也打招呼说我也撤了。我说你着啥急啊？我说你也没吃上饭。他说不吃了，哥不行啊，我还有一场那个朋友结婚，我还得去过那边忙活忙活，瞅一眼呢。
0: 啊，
1: 然后我俩就都
0: 他也赶场，
1: 我俩就都各自开车走了。
0: 嗯，
1: 结果到酒店之后，我跟新人碰完面之后，没到十分钟，他到了，
0: 又碰面了。
1: 我说哎，
0: 这么
1: 我说你咋来这儿了呢？他说啊，我同学结婚。我说你同学谁呀、啊？他说谁？我说妈呀，咱俩又一场。我跟伴郎串场能串到一块儿去、
0: 哎、对，巧了不是啊，嗯，就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的结婚的新人啊，普遍的年龄段他比较相当、
1: 嗯、对
0: 对吧，
1: 而且你像一年就是赶上大家都能来，还都有假期、
0: 嗯、
1: 不用刻意的去请假去怎么样的，就那么几天
0: 是吧，
1: 五一
0: 下一个应该也到他了，
1: 嗯，
0: 到时候了是不是，
1: 真是
0: 你说下一个节假日的时候，我希望新郎能是你是吧，也给他传递这样的一份好运啊，
1: 给他颁一个最佳伴郎奖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期待什么样的婚礼现场呢？你对自己的婚礼有哪些就是要求，就是你一定是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想法的，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之前没有想过，
1: 嗯，
0: 你会觉得啊，我也没啥想法啊，脑袋空空，对吧？
1: 嗯，好多新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会这个脑袋空空，
0: 嗯，
1: 说妈，我买东西吗？买啥东西？
0: 嗯、
1: 我筹备啥呀？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
0: 对我能去做什么、
1: 嗯、
0: 是不是、啊、很多人去想这个，但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作为当天的主角来说呢，需要你去考虑的东西并不多、
1: 哎、
0: 啊，你只需要提出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要求，你当天是提前是讲你的要求的，你想要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呈现、
1: 嗯、
0: 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在婚礼上跟大家去分享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啊、
1: 对，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特别喜欢的歌啊，特别喜欢的明星啊、
1: 嗯、
0: 对不对，这都是可以成为你婚礼主题的一个点，
1: 对呀、啊、真是，
0: 对呀、啊、你们两个都很有爱心，我们两个喜欢这个小动物，
1: 嗯，
0: 对吧，我们家里面养了什么样的宠物，
1: 嗯，
0: 都可以成为你婚礼的这个主题，
1: 就像前两天那个新人给我写那个问卷是、
0: 嗯、
1: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发现两个人都比较喜欢小动物
0: 啊，
1: 然后他俩也就是因为宠物结的缘认识的，
0: 宠物情缘吗，
1: 然后俩人就说了，俩人在自己的心里边都想，他对小动物呢那么好，那么善良，那么有爱，嗯，对我应该也能挺好
0: 觉得自己也很可爱、嗯、是不是、啊、
1: 对，真是这样的，
0: 对，肯定是因为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1: 嗯，
0: 才能够去养，
1: 对，真是这样。
0: 对，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你任何关于婚礼的想法，想要找到我们去拿优惠也好，想要找到我们去
1: 要攻略，
0: 对，都行、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节目的微信号码，添加我们成为好友啊。
1: 嗯，
0: 18045000072，
1: 18045000072，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但是手机号可以记一下啊，18045000072。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就是金九银十嘛，这个时候呢放假的时候可能有的人

0: 也会考虑说家里面的这个房子老房子很旧了，
1: 哎，
0: 马上到冬天了，会不会暖气不热啦？
1: 嗯，
0: 这个窗户漏风，
1: 嗯，
0: 这都很正常，就是属于什么呢？正常老化，懂吧？那我们是需要去定期的更换它的。那我们在更新这些物品的时候呢，也想着说能不能把我的老房去重新的翻新一下啊？
1: 嗯，
0: 那你现在呢可以赶上我们909的装修优惠活动，给到大家是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国庆中秋双节同庆的活动，价格呢也是历史最低，大包整装只要48800，它包含了新房装修。以及你可以把它换成什么呢？老房旧房改造。
1: 嗯，
0: 如果是旧房改造的话，48800可以赠送你全屋的70断桥铝的窗户全部给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片都给您换新。
1: 哦，
0: 其实这么算下来得20000多块钱，
1: 太得了。
0: 就是你自己去算，你自己去考虑啊，就是不限米数。
1: 嗯，
0: 你家里多少扇窗，我都给你换多少；你家里面多少组暖气片啊，我都给你换多少。对吧？按照我们家里原来的这个东西给你去做全新的更换，一口价是零增项的，全屋垃圾的清运，垃圾清运这一块呢，光是清运费啊，大家讲就得是达到1000块。如果你之前装修过房子的话，你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它没有，你不可能说自己一袋一袋的往外扛，扛出来之后你又不知道扔到哪儿，知道吧？啊，我们是统一的垃圾清运，包含在内的都让你非常的省心。如果我们是新房装修的话，给你赠送的是全屋的家电，海尔的双开门冰箱、75寸电视、TCL 的全新自动洗衣机以及烟机炉灶、海尔60升热水器啊，都赠送。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很多人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太便宜了，你不会给我用什么好材料吧？我跟你讲啊，那你就是想错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聪明，装修市场也很透明，价格就摆在那儿，品牌就摆在那儿，你可以自己去问，自己去打听。地砖呢，我们的选择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梅陶瓷、灌珠陶瓷啊，以及像网红的木纹花砖等等，都是你任意挑选颜色样子的啊，都随便你挑。地板呢，也是有生活家地板、大王爷地板，而且所有地板都是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呢也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欧派以及凯达木门等等啊。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想看我们的装修案例的可以抖音搜索4个字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分享给大家。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维修换新啊。大家就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地址是道里区康安路107号啊。所以说堵车不堵心，我们不仅呢每天给大家就是来分享一些婚礼的一些这个现场啊，一些创意啊，
1: 嗯，
0: 一些点子啊，对吧？给大家谋福利，我们呢在装修方面啊，在我们的国庆旅游啊，
1: 嗯，
0: 啊，在这个瘦身啊等等，就是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啊，都可以渗透到你的生活当中去给大家谋福利。所以说有需求你就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添加微信18045000072。
2: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3: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啊。那早睡早起嘛，身体好，对吧？我们经常跟大家去讲这个事儿，但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吧，熬夜可能会成为一种
6: 习惯，
1: 然后总会觉得说我晚上需要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6: 哎，玩会儿手机，
1: 对，放空一下，
6: 放空一会儿，卖卖单儿，
1: 对，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确实是起不来，
6: 困，
1: 因为我们讲就是人嘛，需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才
6: 对，
1: 那你睡得晚，自然而然你早上起来就睡不够啊，
6: 状态就不好，
1: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婚礼场次的时候，很多人愿意选择午场或者是晚场，午场的话呢，如果我们不接亲，还能多睡一会儿。
6: 你看我明天婚礼，明天婚礼基本上是，6:30左右化妆，9:30左右呢开始拍摄。
1: 啊，6:30左右化妆，其实就不是说太早了。
6: 啊，对呀。然后9:30开始拍摄，
1: 1小时
6: 拍空镜，直接拍草坪的空镜。然后10:30到11:18中间这个时间段，就想拍合影就拍合影，不拍合影我就回化妆间休息了。11:18就典礼，没有接亲，也不改口。
1: 那就很比较舒服
6: 啊，对，一共就100多人。
1: 因为如果你要让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你说新娘子说，你说你晚上别睡了啊，你那个一点起来化妆。
6: 主要是现在吧，大家想拍的吧，想出片的东西太多了，
1: 很多，对
6: 啊，又要拍晨跑，还要再换秀禾，我们的接亲玩两个游戏，拍拍互动的，我们再跑个车队 ，OK。从6:30起床变成了2:30起床，
1: 是啊，这个
6: 很正常。
1: 我觉得说这个点儿不是说还没睡呢吗？
6: 基本上。中午婚礼如果是11:00多典礼的情况下，有车队，还接亲，还有晨跑，那新娘就是2-3点钟起，
1: 对，要不然来不及。
6: 有好多，咱俩碰到的新人经常都会说一个什么话，我们中午场需要2-3点钟起来化妆，那早场呢？
1: 早场就告诉你嘛，就是12点嘛，
6: 就是、
1: 或者是。
6: 就是11-12点钟就开始了，
1: 对呀，就开始了呀，对，你就往前推嘛，
6: 对，
1: 对吧？
6: 真是这样，
1: 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其实当天如果是你看到你自己这个底妆，你也能够清楚明白为啥这么长时间。
6: 对，
1: 底妆一定要打透打好，才能够去看到那种就是无死角，
6: 哎，
1: 每一个角度都很完美，
6: 就拿手机拍也不怕那种。
1: 对，就是而且他会底妆打得好，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浮粉卡粉斑驳这种现象。
6: 许多新人在典礼前可能会做一个海报，或者是做一个大屏的视频，告诉大家，如果用手机给我拍照的时候，记得美颜哦。
1: 啊，可以啊，就是很可爱的一条，是不是？给到大家。
6: 但是如果真要是状态好，休息好，然后早上还没有那么早，没有那么多环节，
1: 底妆打得好，
6: 哎，真就是咋拍都没事儿。
1: 这就是为啥很多那个新人说，这是简直就是换头术嘛，说我们这化妆师很厉害，但厉害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的。
6: 那对呀，
1: 除了用好的化妆品、好的技术之外，也确实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
6: 对，
1: 你说我们平时上班哪能提前2-3个点起来捯饬自己啊？
6: 哎呦我的天哪！现在就这么说吧。咱们这个行业除外，咱们这行业出门必须得捯饬一下子。
1: 对，
6: 你不可能说我不洗头不洗脸或者怎么样我就去吧，见客人吧。
1: 对，
6: 现在上班来讲，除非是工作有要求，如果工作没要求的话，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说早晨我起来，比如说8:00或9:00上班，但我车程需要半个小时，但你就得提前1个小时走， 你不可能掐着点去吧，万一迟到呢，对吧？然后你再提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起来化个妆，我的天哪，我觉得做不到，顶多说洗个头发吹个头发啊，状态还不错，擦擦脸就走了。你要说化一个精致的美美的妆，我觉得这个事挺难，
1: 很难，而且就是
6: 确实好多说
1: 跟我们平时的生活也不搭嘛，
6: 对，
1: 谁能天天化

0: 那么这么厚的妆。
1: 放假了可能都不化妆，除非是出去了，哎，见闺蜜、见朋友、吃个饭、聚个会了，可能会简单化个妆。
0: 我经常跟我的闺蜜讲什么的时候，我说你是我可以不化妆就会见的人。
1: 哎，
0: 对，它是一种礼节嘛。有的时候很高兴，那我也愿意去化妆，化个全妆去拍拍照片。
1: 还有的时候要考虑对拍照片的事儿。
0: 对呀、啊，
1: 那你说化妆，
0: 你当天你化这么漂亮的妆，你肯定要出片了。
1: 你不拍照，你说我化妆干啥呀？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猛猛出片，我们就要给大家留出非常充足的时间。
1: 对，是这样。
0: 对吧，你说那个宴会厅那么好看，咱拍拍空镜，
1: 嗯，
0: 留下来是吧？有人说，那我这个场地一次性搭建的呀。对吧，为我这场婚礼去做的私人定制的这个厅、
1: 嗯、
0: 那我们肯定是要留一些视频资料和这个照片资料的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要不然真的是觉得很、嗯、有点浪费了。
1: 就是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一场是我喜欢的风格、
0: 嗯、
1: 喜欢的布置，
0: 嗯，
1: 为我搭建的，
0: 嗯，
1: 我婚礼结束这场就拆了。
0: 对呀，
1: 有好多人会考虑说，第一，我是要美美的猛猛出片。
0: 对呀，
1: 就是好几套服装那样去拍、
0: 嗯、
1: 拍我的现场、
0: 嗯、
1: 拍我和我的现场。但还有的人去考虑说，我的婚礼只要和别人不一样就行，出片呢，没有那么多考虑，我就是婚礼仪式当中能拍点啥就拍点啥就行了。
0: 其实你看，尤其是用私人定制啊，
1: 嗯，
0: 每一场都有自己独立的主题，
1: 嗯，
0: 也是根据你们的故事去给你设计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场厅，
1: 哎、
0: 可能看起来没有这个装修好的婚礼堂那么满。
1: 嗯，
0: 对吧，因为它会有留白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啊、哦，但是呢它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1: 但你就像好多新人会考虑说，你看，哎，婚礼堂酒店它主背景墙都完事儿了，还有吊顶，
0: 嗯，
1: 还有水晶灯等等的吊坠、
0: 嗯、
1: 这些装饰就看起来很满。
0: 嗯，
1: 如果说选一个五星级酒店现场去搭建的情况下、
0: 嗯、
1: 有吊顶和没吊顶的预算，
0: 嗯，
1: 基本上要差，咱不说一倍吧，
0: 嗯，
1: 也快到一倍了。
0: 对，就是价格是会差很多、
1: 嗯、
0: 所以就是各选各的道理、
1: 哎、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咱们就选择什么样的、
1: 嗯、
0: 毕竟你的婚礼你做主，你要记着你是婚礼的主角。
1: 前些年有好多去五星级酒店搭建的基本上都要有吊顶的，
0: 嗯，
1: 没有吊顶的话会觉得现场很空很丑。
0: 对，不满，
1: 因为就相当于我们直接拍了一个主背景，棚上啥没有。
0: 对，你看我们现在那个空镜的照片拍出来之后、
1: 嗯、
0: 它都是整个的这个厅都给你包裹的。
1: 对对对
0: 对，无死角嘛。
1: 然后后来、
0: 嗯、
1: 应该是从去年吧，好多都喜欢这个偏清寒式，
0: 嗯
1: 嗯，白绿色呀，什么淡紫色呀，
0: 清清，
1: 对，这种、
0: 嗯、
1: 它就完全可以不用吊顶。
0: 嗯，
1: 你吊顶吊什么呀？你不能说我韩式的宴会厅搭一个白绿色的主题的背景、
0: 嗯、
1: 我吊顶吊水晶灯吗？
0: 但它那个颜色也要搭得上。
1: 对，
0: 就整个厅里面那个颜色也要搭得
1: 上。对对对对对对，
0: 尤其是举架比较高的这些宴会厅、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喜欢高举架，那我们哈尔滨有哪些宴会厅是属于高举架宴会厅呢？你找我们，我们可以告诉你、
1: 哎、
0: 对,
1: 对，
0: 你在网上线上你就可以看到，对吧、
1: 嗯、
0: 相当于是你要吃什么菜咱们先看菜单。
1: 对，先瞅一眼。
0: 对，那你大体上肯定能知道是什么样的呀，对吧，你知道什么样了之后，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1: 另外呢还要考虑啥，考虑就是咱桌数大概要多少。
0: 嗯，
1: 因为厅也不一样。
0: 对，
1: 你现在五星级酒店的这几个厅，你说万达嘉华、万达文华、
0: 嗯、
1: 香格里拉、喜来登等等，
0: 嗯，
1: 它都是那个正常的大宴会厅、
0: 嗯、对，
1: 能随时拆。
0: 嗯，
1: 你要说你人多，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二三厅通开
0: 打开。
1: 对、
0: 嗯、
1: 做个五六十桌没问题。
0: 对, 对，
1: 你要说我人没那么多，我就十多桌，
0: 嗯，
1: 或者二十桌左右，那可能就给你一二三号厅的某一个厅。
0: 对，
1: 甚至说大一点，你说搭建我花了那个好多预算扔在搭建上了，我要呈现一个很这个漂亮，大家一看很奢华的这个场景、
0: 嗯、
1: 那可能会用一二厅、
0: 嗯、
1: 或者用二三厅、
0: 嗯、
1: 就两个厅都给你用。
0: 对
1: 对，都有这样的可能。
0: 是，反正根据我们新人的需求嘛、
1: 嗯、对，
0: 如果你说我就喜欢可能分两个厅，
1: 嗯，
0: 让我的客人能够更属于一种更安静的环境、
1: 哎、
0: 愿意看典礼的我热闹的，我们就安排在这个厅、
1: 嗯、
0: 可能我们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家人朋友，我们就给他安排到这样的一个小厅，
1: 就直接吃饭，
0: 只是过来吃饭，然后呢过来敬酒、啊、
1: 对, 对, 对对对对，
0: 也是享受这份喜悦，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根据你的需求为你灵活选择，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存在的一个必要性了。
1: 对，就像刚刚说了，说我们能线上看看厅啊，看看谁家举架、啊、看看谁家的装修啊等等、
0: 嗯、
1: 那我们另外还可以帮大家啥呢，
0: 嗯，
1: 你的预算怎么去做考虑。
0: 对，怎么样算这个预算、
1: 嗯、你说我就想花个七八万块钱、
0: 哦、
1: 我婚礼就全完事儿。
0: 嗯，
1: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吧，去五星级酒店吧
0: 不行，
1: 基本就下不来了，不够用了。
0: 直接告诉你俩字儿，不行，
1: 不行、
0: 预算确实不够。
1: 因为你除了搭建，再吃饭，
0: 嗯，
1: 没了。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看来，你算钱的话。

0: 啊，每一项都很明了
1: 啊。对，
0: 我们列表格嘛。
1: 对呀、
0: 啊，对吧？你就餐要多少钱，多少桌、
1: 嗯、
0: 啊？然后你的这个仨金刚，
1: 对，
0: 是吧？你想选的这个内容，你其他的花费，
1: 嗯、
0: 婚纱、西装这方面你要花多少钱？你算吧算吧，你就能加出来说啊，我每一个都没
1: 花
0: 冤枉钱，
1: 嗯。
0: 啊，因为很满很多，每一项它都不是，这个怎么说呢？
1: 简单来讲啊，如果说一场婚礼，我们就是简易的去办，那可能就是化妆师、礼服，就是所有的那个服装都统称叫礼服。
0: 嗯，
1: 化妆师、礼服、照相、录像、主持人。
0: 嗯，
1: 婚礼公司。
0: 嗯，
1: 场地、餐。
0: 嗯，
1: 就这几项。
0: 最简单的。
1: 对，最简单的。
0: 哦，咱啥、其他的不要。
1: 对，其他都不要，啥都不
0: 要。你
1: 要
0: 想让我们现场更丰满、更丰富一点的话，
1: 那就太多了。
0: 对，那我们就去加你单独的这个选项。
1: 你看要不要撤队？
0: 嗯，
1: 你要不要去找一个酒店去接亲？
0: 嗯，你要不要做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那个新人非常喜欢在现场为大家。嗯，这个才艺的这种地方、
1: 啊，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有的呢可能户外的就喜欢弦乐的那个丝绸奏啊、
1: 嗯。然后另外说，我们要不要设置游戏区、零食区、甜品区、
0: 嗯、
1: 这些？
0: 让大家去打卡
1: 啊，对，让大家玩，
0: 嗯，玩起来是不是？动起来是这样的。
1: 像好多时候去参加婚礼，你看到现场满满的东西，
0: 嗯，
1: 那都是加预算来的，
0: 当然了，
1: 肯定的，
0: 每一样它都不是白白出现在你面前的，
1: 对的、真是这样，
0: 对，就是让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公开透明，
1: 嗯，
0: 对吧？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1: 对
0: 啊、我别钱也花了，我没看到什么呀，其实、对吧，
1: 其实目前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预算嘛，大家也很好去自己预估，
0: 嗯，
1: 例如说咱就找婚礼堂酒店，
0: 嗯，
1: 3万左右的场地费、策划费，
0: 嗯，
1: 算是咱一线了，嗯，算贵的了，
0: 嗯，对。
1: 然后餐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按照2000一桌算，
0: 嗯嗯。
1: 然后你核对你多少人？
0: 对，就差不多是
1: 200人，20桌，
0: 嗯，中等啊，我们讲中等，
1: 对。
0: 餐也上不封顶，
1: 20桌就4万，
0: 嗯，
1: 餐就4万，嗯，然后场地呢，3万，这就7万块钱，
0: 嗯、对。你说你其他的肯定得需要的呀，
1: 啊，
0: 我们得穿婚纱，
1: 对呀，
0: 你化妆吧，
1: 化妆啊，
0: 对吧？那我老公我穿婚纱，他不能穿个衬衫就来了，他也肯定有套西装嘛，
1: 跟服务员借一个呗，不行，
0: 嗯，那不太好，是不是？
1: 也好，
0: 我们当天也要就是，
1: 你得照顾新郎的，
0: 对，也要最佳的状态嘛，
1: 就是红花也得有绿叶配嘛，你不能说光有红花。你说筹备婚礼，说全整完了，说你老公穿，妈呀，还有我老公的事儿呢，
0: 就都很重要，
1: 对，
0: 啊、
1: 不能落下，
0: 这样对，不能落下的啊、当天呢，毕竟你们两个要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
1: 啊，
0: 对，想要去筹备婚礼的朋友，别忘了添加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11期间还想出游的朋友，中秋咱是来不及了啊，报我们11团的朋友们，现在呢有几个选择，一个是11的假期丹东大陆岛4天的行程，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但是1号的没了，俄罗斯海参崴只剩下2号的了，只要你有护照有效期在半年以上都可以来报名，非常的简单，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旅游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龙雨生，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

0: 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一首《雪割草》，来自于欧德雅。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听到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半路》。

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胡夏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我们来听到庾澄庆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在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马上听到是蔡淳佳《爱如潮水》，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剧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剧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

0: 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
3: 筑梦未来。

憋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接下来听到《岁月轻狂》，来自于李治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灵药》，来自于周传雄。

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间的其他声音都显得非常的遥远和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声音蓦然清晰，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事物。接下来继续送上比比周笔畅的一首《我选择喜欢你》。当初呢，在选歌的时候，巫启龙一早就认定这首歌非常的适合。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天下无双》。

不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下个街角。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用接下来这首歌带你怀旧一下，听到方大同的经典，一个熟悉的声线。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仪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继续来分享苏慧伦所带来的《我一个人住》。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听到梁咏琪的顺时针。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好音乐继续在耳畔，听到林宥嘉的一首《残酷月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

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白天不懂夜的黑》。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非让现实给你一巴掌，你才知道社会有多么的虚伪。非让所有的朋友把你伤得什么都不是，你才知道人心可畏。生活就是一个耳光接着一个耳光，把人从梦里面打醒。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接下来听到是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1: 香气在环绕，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什么歌？

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刘惜君你怎么说，这个是由词作家上官月和作曲家司马亮联袂打造的一首金曲，并且由著名的歌手邓丽君倾情的演唱。邓丽君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圆润，一经推出就被迅速的得到歌迷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你怎么说》。

那现在已经是22:45。一起来听到小人物的大愿望。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地下铁》，来自于游鸿明。

0: 歌曲为你娓娓道来每一段爱情故事，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那些不开心的记忆，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轻易的遗忘了。有的时候人总是想拼命的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觉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无从找寻了。
1: 继续来送上这首《隐形情人》，来自于容祖儿。

那现在时间是23:16。接下来送上这首《爱我不爱》，来自于陈慧琳。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着奶奶一起去买菜。这个做了一辈子饭的老太太，总是会很有意识地教我分辨猪肉的新鲜程度，茄子的老或嫩，青菜是否打了农药。回到家，奶奶便会给我一把小椅子，让我坐下，帮着她剥豆子、剪菜，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那个时候的我懵懵懂懂地重复着这一些简单劳动，却并不懂得奶奶是在教我做饭，教会我一生中最平凡但也最不凡的事情。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爱，而那一些已经不在的人曾经给你的爱，却是让人一生难忘。来听到胡夏所带来的改变。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明天是最后一天》，来自于何润东。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接下来分享这首《表面的和平》，来自于陈绮贞。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有一些事终究要学会忘记，有一天忘记你，忘记我们以前的誓言，曾经小小的幸福，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房子，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大的幸福，大大的感动和大大的天地。

爱而不得，正如旧人渐行渐远，而你守在原地，等着再度相遇。最后两个人走成了永无交集的 X 型，而终究走不成交汇的 Y 型。转念想一想，得不到的人真的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吗？答案都不是肯定的。而感情奇妙的地方就是，你爱的人可能不是最爱你的人，而爱你的人却又不是你最爱的人。继续来分享这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星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是冰冰，那就请我请。

有终，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